0: 专栏，娄彦超，一枚党徽担使命，一袭白衣护安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立足当前汛情灾情的严峻态势，深刻阐明了防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各地各部门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灾救灾各项举措落实落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多、历时长，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持续遭遇强降雨、极端强对流天气，接连发生各种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面对突发的险情灾情，抢险救援、救治伤员、安置群众一刻也不能耽搁，要抢抓一切有利时机，科学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每一位伤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同时要严密监测天气、地质环境变化，高度警惕并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千方百计把人员伤亡降到最低，这是受灾地区防灾救灾工作的首要目标和必须守牢的底线。防灾救灾要在救字上下足硬功，快速处置险情，守住生命安全底线，更要在防字上筑牢根基，树牢底线思维、全域思维，全面排查隐患，把防灾工作做在灾害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一方面，各地要立即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和基层干部群众，对本地重点流域、关键设施和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尤其是那些年久失修的并险水库、高位山洪沟道、临坡临崖村庄和民房等，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另一方面，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精准靶向发布预警信息，充分布防专业抢险和社会应急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救得及时，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只有防灾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救灾工作才能扎实有效。灾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面对今年异常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各地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做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严格落实防汛抗洪行政首长负责制，把既定的各项部署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责任链条环环相扣，不留缝隙。防汛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危，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强部门协调联动，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有效的行动，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用责任与担当护江河安澜，保百姓家园平安。
0: 记者钟子浩报道。一名党员两份担当，一间诊室默默坚守。滦平县中医院的娄彦超深耕医疗一线十余载，既是守护群众健康的中医师，也是守护行业清风的纪检工作者。行医他精益求精，暖心为民；执纪他坚守原则，不偏不倚。立足双重岗位，他以实干践行入党初心，用行动彰显医务工作者的先锋本色。 7月8号，记者在县中医院见到娄艳超时，他正在耳鼻喉科诊室接诊患者，问诊、检查、叮嘱，每一步都细致温和。今年36岁的他，行医十余载，身兼县中医院纪检监察室主任、耳鼻喉科副主任、中医师，是一名身担双职的基层党员骨干，一边以医术守护病患，一边以纪律端正行风。临床工作中，娄艳超深耕耳鼻喉科专业，苦练诊疗本领，对待患者耐心热忱，用心化解病痛，贴心做好健康宣教，积累下极佳的群众口碑。负责纪检工作以来，他坚守底线，秉公办事，常态化开展医德医风督查，规范全院行医作风，为医院营造风清气正的诊疗环境。娄艳超
2: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身处一线，群众的疾难愁盼就是我每天要放在心上的事，肩上扛着责任，胸前亮着党徽，不图虚名，不避难事，踏踏实实把眼前每一件小事做好，用实际行动对得起党员这个身份。
0: 既要坐诊看病服务群众，又要抓实院内纪检作风建设，双重岗位叠加繁重工作，娄艳超从未叫苦，从不松懈。日常工作里，他合理调配时间，双头兼顾，双线发力，下乡义诊，培育新人，专项巡查各项任务主动认领，不计较个人得失，日复一日的坚守，任劳任怨的付出，身边同事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滦平县中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郎桂森：
3: 娄艳超同志是我们医院难得的复合型党员骨干，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他理论知识比较扎实，技术水平过硬，心系患者，群众口碑一直都很好，同时在纪检监察岗位上坚守原则，秉公履职，并且积极主动下乡义诊，帮助青年医师关键时刻主动承接巡查重任，真正做到了一名党员吃苦耐劳、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
0: 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娄艳超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实操上手把手示范诊疗技巧，细致弥补青年医护人员业务短板。他以德行为先，用真诚耐心的行医态度、公道正派的处事作风熏陶后辈，为年轻医务从业者树立德技双修的榜样。滦平县中医院实习生杨俊博：
4: 娄老师不光在业务上细心带教我们，在做人做事的品格更值得我终身学习。在临床诊疗时，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总能细心且认真地回答，他毫无保留地传授我诊疗经验，手把手帮我补齐技术短板，对待患者始终温柔耐心。我会以娄老师为标杆，苦练专业本领，坚守本心底线，踏踏实实行医做人。
0: 一身白衣承载医者人心，一枚党徽扛起责任担当。多年来，娄艳超兼顾临床诊疗与纪检监督，深耕服务群众一线，抓实医德医风建设，用心培育青年人才，以务实作风、过硬本领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医务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娄艳超：
2: 未来我会始终牢记入党初心，持续扎根岗位，不断提升自己，跟紧组织步伐，主动担当冲锋，在发展路上持续发光发热，用长久坚守践行党员使命，努力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长久答卷。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丞相诸葛亮问过王平之后，

传令让马速进帐。哎呦，就这一声令下，帐中的军校全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从来没看见过丞相发这么大的火。就这一传令，就带着三分气儿。这真是高声令下呀！不用说帐里边，帐外边都听见了。这时候马谡啊，早已经在帐外自己把自己捆起来了。自己怎么捆自己？他让他手下的军校把他绑上。这下可不像领兵去街亭镇守那时候那马谡了。那他当时一讨令的时候，哼，瞧那威风劲儿，眉毛挑着，眼睛瞪着，那嘴撇着，胸脯拔着，那份儿亮的。现在啊，盔也没了，甲也完了，战袍撕了好几个口子，好些日子也没理这法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喽。呵，胡子眉毛头发大概全都滚成粘了，全连一块儿了。他知道今儿个这罪数难饶，他让手下的军校过来，过来把我绑上。哎呀，他这军校一咧嘴，我说将军，我们怎么能够捆您呢？嗨，你不知道我今儿有罪吗？快把我绑上，休得啰嗦。啊，遵令。弄根绳子，轻轻的把马谡这双肩这么一拢，哎呀，把马谡气得抬腿，嘡一脚，把那小校给踹一边去了。怎么了？你这么捆怎么能行啊？啊，得狠狠的把我绑结实喽。得勒我这么几个大领子，要不然的话呀，丞相瞅见更得生气。好，那我们就捆吧。刚把马谡绑上，帐里头又传出令来了。马谡走到帐口这是羞愧难当，他用足了气力喊了这么一声：马谡告进。心是那个心呐，这气氛不对头，这环境也不是那环境。他喊完了这一声，腾腾腾几步打外边就进来，来到大帐里边，往这儿一站。马谡偷眼往两边这么一看呐，呀，他没敢看诸葛亮，先看看两边的文武。两边的文武啊，也正在端行这马谡呢。哎呀，怎么把马谡给吓了一跳呢？他一看帐中所有的文武对他马谡、马又长都是怒目而视，有的把那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的怒气瞅着他。大伙儿都很生气，当然你马谡太不像话了，你耽误了丞相的大事啊。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跟随丞相败回汉中，败得这么惨，全都由你马谡一人引起，你抗令不遵。哎呀，有的人呐、啊，如果不是当着丞相在这大帐之中真想抢，不上前呸呸唾他几口。马谡明白，他把头往下这么一低，腾的一下往前一抢步，扑通跪下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是什么动静都没有，说的夸张一点，这大帐中的空气呀、啊，整个都凝固了。如果俩人要挨得近，互相都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帐里就这么静，空气就这么紧张。马谡磕了一个头啊，马谡参拜丞相，抬起头来。遵令。马谡慢慢

的把头扬起来了，和丞相诸葛亮这目光这么一对，哎呀，这时候马谡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简直是心如刀绞啊，当时把他羞臊的是困无容身之地，腾的一下子这脸就紫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见丞相？诸葛亮气坏了。这时候诸葛亮的这心情比马谡还复杂。怎么回事？因为诸葛亮和马谡有一层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这位诸葛丞相对马谡像对待自己亲生兄弟那样很器重他，这一次兵出祁山拜马谡为参军呢，那就等于是诸葛亮身边的一个参谋长一样。同时呢，诸葛亮还不止一次向马谡问过计，也很称赞马谡的学识。嘿嘿，就是这个马谡今儿就把街亭给丢了，就在街亭屯兵的时候他敢抗令不遵，致使街亭失守，全军溃败，损兵折将。诸葛亮是越看马谡越生气，啪把虎胆一拍，下马谡赶快把头低下了。马谡哉，你自幼饱读兵书啊，深熟战策，这是你自己经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我来问你，这次领兵镇守街亭，我是累次告诫，街亭乃是我之根本啊，你敢以全家性命担保临死重任，立下军令状，今日街亭失守，你有何话讲？讲！把两边的军校气的，把手里的大戟长矛一顿，几乎是同声喝喊：讲讲！哎呀，这压力可太大了。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吓唬马谡啊，马谡心里明白，今天上至丞相诸葛亮，下至每一个小小的军卒，都在怨恨自己呀。丞相让我讲，那我就讲讲呗。丞相容禀，马谡与王平将军领兵去据守街亭，当人马到街亭之后，我一看根本没有曹魏军的踪影，据我所料，那司马懿根本不可能派兵到街亭来，尤其我看见这座山居高临下，我想把人马扎在山头是万无一失，没想到司马懿的军兵来得会如此迅猛，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诸葛亮一听，呸，这就是理由啊，你请令的时候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又怎么样的向你交代来着？我曾反复地提醒你，不单提醒你，街亭乃是汉中咽喉要道，那是我西蜀军的根本。同时我还告诫过你，司马懿非等闲之辈，加之曹魏的大将张合为先锋，你一定要小心。我唯恐你有些大意之处，我才告诉你街亭并不好守，那个地方并没有城郭和障碍呀、啊，不好守啊这地方，所以我才让你在当道扎营，多设些栅栏挡住敌军，让他不得偷掠。

你哪样听从了，不但违抗了我的军令，王平将军再三提醒你是执意不忠，是何道理？众文武一听，丞相这话问得对，这些话呀全都回响在耳边，当时丞相怎么传的令，马谡怎么请的令，如何立的军令状，是历历在目，是自己亲自把这令箭争过来的，当时还夸下海口了呢，他怎么能够忘啊？丞相说的话，自己讲的话，怎么领的令他都记着呢。现在他没什么话好说了，只有两个字了，是悔与恨呐、啊。悔不该不听丞相的军令，居然敢在街亭抗令不遵，不在当道扎营，干嘛把人马扎到山上去？就因为这一招之错，是满盘皆空啊，丧失了丞相的根本，那是破敌的根本呐、啊，伐曹魏的根本，致使西蜀军全线败退，一下子退回了汉中，这是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恨呐、啊，恨自己，我怎么当时就不听王平将军的劝告呢？哎呀，当斩！当斩呐、啊！现在让我讲，我还有什么话好讲啊？只求丞相早按军令状行事。如果让俺马谡讲啊，丞相，马谡视丞相如父，丞相视俺马谡如子，某之死罪实已难逃，罪当诛，死而无怨，马谡只有一求啊，求丞相杀俺马谡之后，您能思顺帝当日乃接滚用鱼之意，马谡虽死于黄泉之下，死而无恨呐、啊！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之后，马谡是泪如雨下呀。他说：“我犯的这个罪呀、啊，罪当斩，斩了都是轻的，应该呀、啊、把我剐喽。可有一样，我马谡啊是忠心耿耿，辅佐蜀汉，愿意跟随着丞相您重扶汉室，安汉兴刘啊。可我做错了事，我触犯了军法了。”罪当死，我没有什么埋怨，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丞相您呐、啊，效仿当年顺帝击滚用鱼。这是怎么回事啊？古时候啊，有个顺帝，他让滚去治水，治水失败了，顺帝呢把这滚给杀死了，杀死滚之后啊，又用了滚的儿子大禹去治水。不是有那么个故事吗？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啊，这大禹啊还真把水害给制止了，哎，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今天马谡跟诸葛亮说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我呀，我马谡忠心耿耿辅保汉室，可是我呢没完成这任务，我犯了军律了，把我杀死了，希望丞相您呢、啊，要用我的儿子，让他继续辅保我家后主安汉兴刘，我随死九泉呐、啊，是死而无怨，这是对国家呀。要说有点牵挂呢，丞相啊，马谡只有一件事牵挂在心呐、啊，就是我那高堂老母，年已八旬。八十老娘，马谡死去，不知何人能在母亲跟前承欢尽孝，此乃马谡之罪也。说到这儿，声泪俱下。

马谡这番话把帐中文武说的好多人把头都低下了，有的都掉了泪了。马谡这几句话呀，丞相诸葛亮眼泪也血一险淌下来，不过他还是控制住了。但是诸葛亮心头一阵绞痛，有常，你违抗军令，不听王平的劝告，败军丧师，失地县城，皆汝之过也。今不正其罪，军律难逃啊！你马谡今日正法，休得怨我。汝之家小，我一定按月给予俸禄，你不必挂心。我与右长一同兄弟，如母即无母，如子即无子啊。右长不必牵挂，谢丞相。马谡又磕了一个响头啊。这时诸葛亮一伸手就把令箭拿起来，他把令箭往起这么一举，这只大令要是投下来，那武士过来立即就得把马谡推出帐口斩首。大家就见诸葛亮举令的这手突然停住了，有的文武这么一愣，心说呀，可能丞相心软了，要将马谡的死罪免去。就在这同时，诸葛亮看了看帅案上马谡亲手立的那张军令状，他把眉峰一皱，当然大令就扔下来，武士过来哗的一下把马谡提起来就拥出了帐外。这时中军官往下一俯身，把地上的令箭捡起来往怀里一抱，到辕门监斩呢，中军官刚走出帐口，众文武呼啦的一下子就给诸葛亮跪下，和这大帐里跪满了，异口同声啊，都给马谡求情，望丞相念其素日之功劳，将马参军死罪免去，那么活罪难容，让马谡马又长戴罪立功呢，请丞相法外施恩啊。诸葛亮手捻胡须看了看这些文武，列公请起，不必为马谡说情，再有说情者一律同罪。今儿这马谡是非斩不可。众文武这么一听都不敢言语了，好嘛，再讲情推出去一块斩，吓得这些文武挺身站起是各自归班呢。这时武士就把这马谡给推到辕门外边去，马谡扑通了一下面向成都方向往这儿一跪，报令的监斩中军官这么一看，刽子手哪儿去了？那刽子手啊离老远的抱着刀在那发愁呢，怎么回事啊？今天行刑的这刽子手还真巧了，是马谡手下的一个小校。他发什么愁？哎呀，我怎么能够举起刀来把我家将军给斩了？换个人不行吗？怎么这差事单轮到我的头上？他站在那儿看了看，一想光这么愣着也不行啊，监斩官准得催呀，我是不是把这刀磨一磨呀，假借磨刀耗点时候，这时候能不能有个人进大帐向丞相给我家马谡将军求个情啊？天哪，可把这小校给愁坏呀。恰恰就在这时，远处飞来几十匹坐马。

为首有一人，正是参军蒋琬，蒋公衍。蒋琬从哪儿来？从成都来，奉后主之旨来到汉中，来问候丞相。后主刘禅知道了，说是汉蜀军大败，已经败回了汉中。刘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让蒋琬来看看，也就算是啊慰劳慰劳的意思。蒋琬在马上这么一看，啊，这怎么回事啊？辕门外正要行刑斩将，所斩何人？有人来报，启禀参军，是马谡将军。什么什么？蒋琬一紧张啊，真显一显有马上灌下来。杀谁？杀马谡！起来，刀下留人！蒋琬喊了这么一声，正赶忙到跟前甩灯，离鞍下了马，慌张张几步走到马谡跟前，这么一看，哎呀，又长，你身犯何罪，被丞相推出辕门斩首？马谡举目一看，是蒋琬先生。哎，蒋先生，您不必多问了，马谡当斩。蒋琬一想，这怎么能行呢？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杀了呢？现在我西蜀正在用人之际呀，带我前去说情。说到这儿，蒋琬看了看那个报令的监斩官，心说我得跟他说一声，我光跟马谡说不行啊，他得把令箭一举。马谡马又长就身首异处了。蒋琬走到监斩官的跟前，说了这么两句，监斩官一听，我但愿得蒋先生您能求下情来，我就在这会儿候您片刻啊，多谢了。蒋琬慌张张来到帐口这儿，告诉中军进去回禀，蒋琬求见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蒋琬来了，请他进帐。蒋琬几步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深施一礼，哎呀，丞相，不知丞相因何问罪马谡啊？马谡乃我蜀汉之大将，昔日楚杀得臣而闻公喜，今天下未定而露智谋之臣，岂不可惜呀？蒋琬这意思，这马谡杀不得。他说这个楚杀得臣闻公喜是怎么回事啊？当年呢，在春秋时期，楚晋两国交兵，楚成王手下有个大将叫程德臣，成王拜他为将，去战晋文公。当时晋文公使了一个计策，把程德臣给战败了。按照当时楚国的这个国法呀，是兵败者死，兵败斩将。哎，楚成王呢，按照军律就把这程德臣给杀了。晋文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高兴了，把自己的个劲敌给杀了，他这不就能够把楚国给打灭了吗？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楚杀得臣而闻公喜。蒋琬呢，用这个典故想说服丞相诸葛亮，最好呢能留下马谡一条活命。诸葛亮听了这番话之后，轻轻摇了摇头，公衍，今日令已传出，绝不能够改悔呀，马谡罪过当斩，昔日孙武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纷争，干戈交界，若夫废法，何以讨贼？所以马谡当斩，速斩！到来，呱，又扔下一支令箭去。好嘛，你蒋公衍不是用一个典故来说服我吗？我也说服说服你蒋琬。

诸葛亮说什么？说当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法律严明啊。春秋时期啊，吴国的国君叫阖闾，他手下有一位大臣名叫伍云呢、啊、他为了使吴国强盛，伍云呢、啊、给他推荐了一个能人，就是那位孙武子做十三篇那位，叫孙武啊，出仕辅佐阖闾啊。孙武善于演阵，排兵布阵最高了。当时呢，阖闾成立了一个女队，女兵队，缺两个队长。这吴王啊，就让他两个爱妃来担当这队长的职务，一个是左姬，一个是右姬。这两位啊，长得非常美貌，要不怎么说是吴王的两个爱姬呢？这两个人在走进演兵场的时候，不好好听从军令，站在那会儿不停的嬉笑，叽叽叽嘎嘎嘎的总乐，他们觉着这挺有意思。孙武在点将台上不停的摇动那军旗呀、啊，那令旗怎么摆动，让往东他偏往西，让他站着他坐那儿了。孙武当时生气了，按军令从事，就把这两位队长，这左姬右姬给斩了，差点没把那吴王阖闾给疼死。他当时想不用这孙武子了，伍云一听那哪行啊，您不知道您那两个爱姬呀、啊、不单不听军令，而且还在教军场上那捣乱，这样的兵带出去队形都不整，那能打仗吗？就因为他们两个人有个特殊的身份，是大王您的两个爱姬，他们就可以不遵军令，那怎么能行呢？孙武子啊，杀得对，不单您不能辞退他，而且还得重赏其人，这样的大将不可多得呀。哎，孙武用法非常严明，今儿个诸葛亮就用这典故说服蒋琬，这军中无法怎么能行？国家无法，国必亡啊！军中无法，军必败啊！光有法立法还不行啊，你还得照着这法去办，那就叫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啊！如果立了法不照着去做，那不等于没有一样吗？只是字面上看看，口头上说说，那怎么能够治国，怎么能够治军，怎么能够服众呢？这几句话呀，说的这位蒋琬先生把头往下这么一低，是无言答对。就在这时，听外边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小校跑进大帐，唰，把马谡人头往起这么一举，请丞相验手。已经把马谡杀了，诸葛亮挺身站起，两手一扶帅案，他是放声大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众文武说情也没准呐、啊。由成都赶来的蒋琬讲了一番情，也没讲下来，还是把这位参军马谡给斩了。当小校把马谡的人头捧进大帐，诸葛亮一见马谡的人头啊，是放声大哭啊！哎呦，哭得叫人这难过呀！帐中所有的人几乎全都落了泪了。有好多跟随丞相多年的、比较了解诸葛亮的人，就是非常熟悉他的人，还从未见过呀这位丞相诸葛亮这么伤悲过呀，今天哭得简直让铁石人也得落泪呀。把帅案旁边的这位蒋琬先生给哭怒了，哎呀丞相，参军马谡违抗军令，

0: 把他斩了，丞相干什么如此痛哭呢？
1: 唉，诸葛亮摆了摆手，公衍哪里知道，
0: 我非是在哭马谡马又长啊，我是在哭先帝，感情哭刘备呢。哎，蒋琰更觉得奇怪了，
1: 啊，丞相，
0: 您哭先帝何来？
1: 哎，公衍有所不知啊，先帝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曾经亲口跟我说过，说马谡这个人呢、啊，言过其实，终不可大用。今天果应先帝之言呢、啊，我错用了马谡，不应该让他去据守街亭。正因为派了马谡、马又长，方有街亭之事，使得我蜀汉军大败。我怎么就会忘记了先帝在白帝城的遗嘱呢？
0: 哦，蒋琰这才明白，感情啊，我们丞相是在哭先帝呢，哭刘备呢。诸葛亮一边哭先帝的这个遗嘱自己没听，一边也在深深的自责呀，责备自己什么呀？用人不明。马谡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确实有些学识，也给自己出过不少的上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向马谡、马又长问过计呀。娶亲孟获的时候，那不是人家马谡说的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吗？在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镇守西凉，那对西蜀威胁多大呀？还不是人家马谡献计呀，使了个离间计，一下子就把这司马懿给贬值为民了。这如果说没点学识，也出不出这个主意来呀。可是诸葛亮后悔呀，虽然马谡在这方面很有才华，但是你让他据守个城池啊，他就不一定能行了。因为什么呢？按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哎，马谡啊，书看了不少，实际经验差。如果说这次据守街亭，要派赵云、派魏延、派谁都行，也不至于遭此惨败。诸葛亮之所以哭得这么痛，就是责备自己呀、啊，对马谡爱惜的不够，了解的也不够。马谡这个人，你别看实践经验差，但是他还很骄傲呢。三笑识街亭嘛，他到了街亭那儿大笑了三回啊。第一次他笑孔明多心，第二一笑笑王平是女子之见，第三笑笑司马懿，哼，彼若有命是不来为山呢、啊。如果司马懿你还想多活两天，你就别来围我这座山头。这就是马谡的骄傲自大之处。那么作为全军主帅，丞相诸葛亮对手下的这员将，也就是说这位参军马谡、马又长，应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就是了解的不够深刻。更使诸葛亮伤心的是啊，还有一段隐情，这玩意没法说，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诸葛亮确实把马谡当作自己一个小弟弟，今天错用马谡，那么马谡被斩，诸葛亮有点内疚，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马良，所以这个心情呢很复杂。看见马谡人头之后，他这才放声大哭。等诸葛亮说完了这个缘由之后，蒋琰这才明白，哦，原来我家丞相是想起先帝的遗嘱来了，那您就不要再哭了，这么悲伤容易哭坏身体。诸葛丞相传令，把马谡的首级遍示诸军，大小营寨走一圈，让大伙全都得知道知道，都得看一看，以明军法。小校捧着这颗人头出了大帐，这位马谡、马又长啊，哼， 枉自尊大，刚愎自用，言过其实。

抗令不遵，生搬兵书，死守教条，致使汉中咽喉皆停失守，铸成了蜀汉军全局败溃。这么大的一位参军马谡，马又长，直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名正军阀，这就是骄傲的结果呀，骄兵必败了。就因为这位参军马谡这一骄傲，险险把那位知己知彼、略世如神、胸有大志、辅引良谋、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事的丞相诸葛亮，都差点当了人家的俘虏。你看这头脑膨胀、骄傲是多么的可怕呀！小校捧着马谡这人头便是诸军之后，又回到了大帐，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人头得缝在尸身上。丞相吩咐过要厚葬马谡。这位马谡马又长什么时候死的？建兴六年下五月。死的时候多大岁数？39岁。所以后人写诗赞叹呐、尸首皆停罪不轻，堪觉马谡枉谈兵，辕门斩首严军阀，拭泪犹思先帝名。诸葛亮亲自写祭文祭奠了马谡，然后派人到成都去抚恤马谡的家乡，那是后文书了。丞相诸葛亮亲自给后主刘禅写了一份表彰，写这表是什么内容？上表自贬呐、虽然说把尸首皆停的马谡斩了，我也有过错，我不够这个主帅的资格。这次领30万大军兵发曹魏，兵出祁山，虽然得了不少城池，但是呢，得而复失啊。就因为街亭一招其错，致使自己弃了南安，舍了安定，丢了天水，撤击鼓之兵，什么秦夏胡茂斩崔亮，杀杨凌，取上归西蓟县，骂王朗，破曹真，一切一切都付于流水了。诸葛亮得跟后主说明白，您得把我贬职，我不够这丞相的资格，我也不够当这个主帅的资格。哎呀，诸葛亮真了不起呀、那当然了，这一点呢、平常人是很难做到的呀。诸葛亮把表彰写好交给蒋琬，蒋琬辞别丞相回到成都，上表后主。刘禅展表一看愣了，哎呀，我相父这是怎么了？诸葛亮这表怎么写的？表中写道：臣本庸才，陶妾非惧，亲秉毛月以立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只有街亭违命之缺，击鼓不戒之失，旧阶在臣，受任无方，臣名不知人，取势多案，春秋则帅，臣职适当，自贬三等，以都绝旧，臣不胜惭愧，俯伏待命。这表彰内容是什么意思？诸葛亮说呀，我本来是个才能薄弱的人，是承蒙恩惠呀，我担任了我所不能胜任的职务，以元帅这个身份亲自策立三军北伐曹魏，由于我不能依靠章程严明法度，在遇到危急的时候又用人不当，乃至出现了马谡违反军令失守街亭这个错误，这个责任呢都在我用人不妥、用人不明啊。我既无知人之明，办事又糊涂，按照春秋的这个成立，打了败仗要由主帅负责，我应当承担军事失利的重大责任，我请求您陛下将我降职三级，以惩罚我的过失。刘禅一边看着这表彰一边皱眉。

他是连皱眉带摇头啊，看了看蒋琬，又瞅了瞅左右的文武大臣，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我家相父这是怎么了？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嘛。这次相父领兵几十万兵出祁山，仗打得也不错呀。我看了好几份表彰，可以说是节节取胜。现在怎么又败了？哦，就因为错用了马谡。哎，错用个拔人算什么呀？有胜有败嘛。下棋有的时候还一不留神丢个车呢，相父怎么能不当丞相呢？您不当丞相，您这不挤兑我吗？那我选谁当丞相啊？不行，还得让他继续当。这表啊，我不准。旁边费祎过来，陛下，不可呀！啊，刘禅一听，怎么不可呢？陛下，常言说，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若法不行，何以服人呢？丞相上表自贬，正其一也。这事儿丞相做得对，要想治国安邦，必须立法。立了法律不去执行，怎么能够服人，怎么能服众啊？丞相很自觉呀，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可贵。即便就是走个过场也好，您也得答应人家自贬。哦，刘禅看了看费祎，那么合着我得批。自贬贬三级，刘禅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这刘禅呐，不单读书不怎么样，学问不高，数学更差，算了半天三级应该贬个什么呢？哦，贬右将军得了。啊，好，费祎先生，你去跟我相父说一声，到汉中你告诉他我把他贬了。哎，我说啊，我可有言在先，贬可是贬，可别让他全不管。我斩贬我家相父为右将军，但是行丞相事啊，照旧是总督军马。哎，宣诏书的时候你可把这话说明白啊。遵旨。费祎啊，手捧诏书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汉中。诸葛亮率领着文臣武将出营接旨，费祎当众高声朗读，宣读了受贬的诏书。费祎这读诏书啊，当时啊，把在场的人都给惊呆了。啊，丞相这怎么了？就因为马谡失守街亭，我蜀汉军败退回了汉中，丞相上表自贬了，丞相就不当了。可了不得了，这对全军是个很大的惊震，那叫连降三级呀、啊！由打一位汉丞相降到右将军，大家好紧张哦。虽然说这诏书里还提到了，那么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但是录丞相事，就是丞相那些工作啊，还由他来管，总督蜀汉军马。但是那也吓人呢、啊，因为这是一道诏书啊，是皇帝亲自下的诏。那当时的丞相那还了得，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不当丞相当右将军了，那差了一大截子。所以是人人惊震呢、啊。在这惊震的同时，不论哪一位文官武将以及三军小校，从心里往外更加钦佩丞相诸葛亮，这一点呢是难能可贵。可贵不在自己申请皇帝将自己降职三级，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位汉丞相能够知错认错，出了错误首先自己承担，他贵就贵在这儿，所以大家钦佩呀、啊。诸葛亮吩咐将诏书

高高供旗，然后把这位来使费祎请进大帐设宴款待，自己亲自相陪啊，亲手给费祎满了一杯酒，又劝酒又布菜。费祎坐在这儿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哎呀，费祎心想，这丞相这面子能过得去吗？刚才我读诏书的时候，我是不是声音太高了？这两天你还别说，这嗓子还真挺亮堂，我一定让什么呀，蔫不登的把它一念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我在这个念诏书的同时带着一点个人的感情啊，好像是我有点幸灾乐祸，希望我家丞相自己自贬。不行，对不起丞相，尤其是我在后主面前说的那几句话，当时啊倒是很慷慨啊，什么治国者了，法度要严明了，这属不属于背后踢脚啊？好嘛，这费祎坐在这儿啊，满脑袋胡思乱想，这酒喝的也不香啊，菜也吃不出什么味来了。诸葛亮一看，哎，费先生，你怎么停杯不饮了？丞相，我这喝着呢。哎呀，费祎心想，我得安慰我家丞相几句呀、这是一位多好的丞相啊。费祎坐这儿不时的偷眼看诸葛亮，他看诸葛丞相瘦多了，不像离开成都一起兵那时候满面红光的啊。平定南郡回来之后那是什么样，现在您看看，掉了足有二斤膘，太操心了，这玩意儿说几句什么好呢？丞相，这个您亲统雄师，兵出祁山，得了不少城池啊，西蜀军民为之振奋，大家听到这消息之后都挺高兴啊。诸葛亮一愣啊，他把眉头一皱，看了看费祎，我得了好多城池，费先生，那城池没得到，得而复失，不是等于没得吗？对对对，费祎想，嗨，找了半天词儿，这词儿找的不恰当，可不是吗？得了又丢了，是不是我有点讽刺丞相的意思？看丞相脸色都不好看了，是不是生我的气了？你瞧瞧，我觉着素日我说话还行啊，丞相，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都是一样。陛下都说过，胜败乃军家常事。城池他是死的嘛，人是活的嘛，您还得了一位大将姜维、姜伯约，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虽然没得几个城池啊，得了这员大将，丞相也是可喜可贺的呀。哎，诸葛亮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费先生，你这酒并没喝多呀。费祎想，怎么丞相说我醉了？我是没喝多呀，其实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喝着这酒啊苦了吧唧的，每天喝着它呀甜吧丝的丝丝的往下下，今儿个呀怪堵的哈。丞相这一说呢，费祎呀更觉得有点奇怪了，难道说我说了醉话了？你倒没说醉话，我曾经想过，就算得个姜维，费先生你想想，与曹魏何损呢？对人家没什么损害，这算得了什么呀？我看这也不值得一喝。费祎先生，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那可就成了一个谄谀之人了。哎呦，这句话呀说的费祎脸通红啊，心说可不能再说下去喽，丞相啊生了我的气了，把我比作是谄谀之人，哎呦，斜肩谄笑，阿谀奉承，误认为我在这溜须拍马呢，那可麻烦了，换个题目吧。哎呀，

0: 丞相，您说的对呀。纵然城池没得，虽然得了个姜维一员大将也不算什么。丞相，您可以在汉中这会儿多歇歇日子，然后再统他雄师几十万北伐曹魏，我看渴望成功啊。诸葛亮听这会儿冷笑一声：“费祎先生，我兵出祁山的时候，率领人马30万，我的人马多过曹魏的兵将，可是呢，我没有能够破得了人家，反遭贼所破。看来呀，这个病不在兵之多少，而在于主将。现在我想好了，要想再发曹魏，我就要在这会儿减兵请将，明罚思过。也就是说呀，兵要精啊，将呢在谋不在勇，我得好好总结总结经验了，要不然的话兵再多也没有用啊。如果有的人真心关心蜀汉，想重扶汉室的话，不应该奉承我诸葛亮，不要在我跟前光说我的好话，应该多帮着我思考思考，给我出出谋划划策，多指出一些我的过失，大家齐心协力共灭曹魏，才能够使得我家后主刘禅霸业成就啊。匪夷，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匪夷这么一听啊，哎呀，丞相，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是从心里往外宾服了。不用说是费祎，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之后，大家都频频点头啊。丞相的品格十分高尚，虽然说这次上表自贬，大家觉得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可是人家丞相诸葛亮他就讲着应该这么做，这是发自内心的，我才向陛下请求将我贬下3级了，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匪夷没什么好说的了，在这时候休息了2日，然后匪夷告辞回成都。诸葛亮把匪夷送走之后回来，是加紧操练人马呀，积存粮草，打造一些攻城用具，呵，准备攻坚呐，什么弓箭呐、战车呀，一切等项吧。呵，诸葛亮在这儿大练兵，大做准备。过了一段时间呐，忽然间成都来了一个使臣，给丞相诸葛亮送了一封信。诸葛亮把这信打开了，这么一看，当时笑了，呵呵呵呵。乐什么呀，这封信来得好啊，这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封书信呢？感情是东吴送给后主的一份表彰。这刘禅呢就把这个表彰转送给诸葛亮了，请相父定夺，您看该怎么样回答东吴。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自从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杀败了蜀汉军，他不是领着人马和曹睿那皇帝一块回了洛阳了吗？回到洛阳之后啊，曹睿就大聚文武，商议进取西川，说现在诸葛亮虽然败回汉中去，但是还没有彻底把他打垮呀，看来呀，他还有很大的实力，怎么样才能取汉中得西川呢？你们谁有什么好主意啊？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西川可不能汲取啊。怎么呢？那诸葛亮是一位足智多谋之士，他在西城设摆了这座空城计，居然就因为一张琴退了围城我15万大军，这人物了不起，现在他在汉中呢，肯定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 一定啊，在提高将帅的智谋，锻炼士兵的英勇。咱甭想打他，他还想娶咱呢。可是根据微臣我的预料啊，现在诸葛亮绝不能发兵，他得有一段时间养养他的精气神呢，也就是说他得恢复一阶段。他不发兵来啊，咱也不能派兵去。现在的天气特别热，西蜀的道路那是多么难走啊，咱们去了也难以打胜仗。再说诸葛亮新败，他是必有准备。哦，曹睿一听老爱卿，那么以你之见，咱只好罢兵不理他，让诸葛亮在汉中院待着。
1: 哎，司马懿摆手，陛下那可不行啊。
0: 怎么，您别看暂时诸葛亮不动兵啊，但是啊，等把精气神养足了之后，他立刻就要兵出汉中。
1: 曹睿一听，哎呀，老爱卿，那咱们到那时候再发兵不晚了吗？
0: 不要紧，老臣向陛下您推举一人，让他去镇守陈仓，就万无一失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要推举什么人呢？此人乃太原人士，姓郝名赵，字伯道。此人呢，文武双全，智谋过人。我派他去，不要给他更多的人马，他据守陈仓。老臣我敢担保啊，诸葛孔明再有什么奇谋妙策，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他想从这儿过来也不那么容易。陈仓这地方可了不得，怎么回事？历来就是军家必争之地。这陈仓在哪儿啊？就是在现在的陕西宝鸡东。为什么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呢？因为这地方啊，在关中汉中的正当间，是交通要道啊。早在公元前206年，汉刘邦拜韩信为大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曾经在这儿大败楚霸王手下的老将军章邯呢，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典故，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司马懿今天之所以向曹睿推荐郝伯道，就是怕诸葛亮沿用韩信之计来个暗渡陈仓，我让他渡不了。只要您把这员将派去，万无一失啊。曹睿当时高兴得不得了，拜这位郝伯道为镇西将军，带领3000铁甲军据守陈仓。诸葛亮接到东吴这信是什么内容？这信是东吴大帅陆逊写来的，请诸葛亮二出祁山，是共伐曹魏。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
4: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3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1937年7月7日，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夜晚，一个让无数中华儿女铭记于心的日子。那是一个平凡的夏夜，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在沉寂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
1: 站住！
0: 然而，这种宁静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日本侵略者在这里挑起事端，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一夜，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是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日军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向驻守在桥上的中国驻军发起猛烈攻击，但遭到了国民29军的英勇抵抗，他们悍不畏私，誓死保卫国家的尊严。然而，77事变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开始，更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呐喊。从那一日起，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无数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在这场战斗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先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进攻，他们用手中的大刀，在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的战歌。李宗仁、佟麟阁、赵登禹，这些将领名字的背后，是无数次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也代表着他们一次次用生命捍卫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信念。随着战火的蔓延，全国各地的支援力量也在不断汇聚，后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前线。物资的捐赠、志愿者的奔赴，让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凝聚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在这场浩劫中，普通百姓成为了日本狼子野心下最无辜的受害者，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强地生活着，向前线，向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力量。77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外敌侵略的象征。在这场浴血奋战中，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篇章。

0: 今天山河无恙，我们站在这片曾饱经风霜的土地上，铭记那段沉重的历史，缅怀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英烈，愿他们的英魂永垂不朽，愿这段历史警醒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灾害无常，避险有方。当你收到地震预警怎么办？突发地震切勿慌乱奔逃，靠近窗边，更不能乘坐电梯，保持冷静，抱头护颈，就近躲避在安全角落，震动停止后弯腰有序撤离。闻到燃气异味，严禁触碰任何开关、电器、明火，立刻关闭阀门，开窗通风，撤离至室外安全地带，再寻求帮助。火场浓烟致命，不要乘坐电梯，切忌贪恋财物，用湿毛巾遮挡口鼻，低姿弯腰，沿安全通道迅速撤离。

0: 水暗藏危险，不要贸然涉水，靠近电力设施，遇到深水主动绕行，远离低洼区域，向高处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防范灾害风险，守护平安生活。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国劳动模范承德输送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鼎玉。金鼎玉，男，蒙古族，1937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平泉县，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7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初任承德矿山机械厂厂长、承德输送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连续三次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一次被评为机械部劳动模范，多次被评为省市优秀共产党员，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一腔真气向故。1998年5月1号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一位曾驰骋商场数十年，为企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优秀企业家于这一天赫然长辞。噩耗传来，上级领导为之震惊，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和职工深感痛惜。他就是原承德输送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全国劳动模范金鼎玉。金鼎玉上任伊始，正赶上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转轨变形的初级阶段，与此同时，企业如火如荼的技术改造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标志着企业自主走向市场的产品 WTJ50 重型机级式悬挂输送机被首都钢铁公司线材亚制厂采用，而那时输送机这一产品还鲜为人知，国内市场则刚刚开启。为了不失时机的抢滩夺地，金鼎玉带领班子成员南征北战，先是在国内四大招标项目中连中4元，紧接着便四面开花，冶金、轻工、汽车、家电、储运等国内著名企业纷纷用上了承德矿山机械厂的输送机。一时间，承矿输送机的品牌迅即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众多企业慕名求购的名牌产品。为了保持企业长久的竞争实力，金鼎玉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则离不开科技队伍。从1986年开始，金鼎玉相继制定出科技人员奖励办法等多项奖励措施，鼓励科技人员推陈出新，并明确规定科研成果失败责任由企业承担，成功了算个人成果。十几年来，在承德输送机集团先后有一人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

专家，三人被评为省管专家，十余人先后被评为承德市优秀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以技术为先导，以科技为主线，是以金鼎玉为首的领导班子提出的治厂方针。循着这一方针，企业不断地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先后投资数千万元用于技术改造，提升企业在市场的竞争能力。链式输送机研究所在国内众多的研究院中最先告别图板设计，而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计算机进行产品的设计 CAD 工作站，也被同行所赞誉，提升了企业的科研实力，被评为全国 CAD 工作站示范工程。研究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以引进促开发做到上下延伸左右扩展，尽早形成自主研制开发新产品的能力。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技术中心，工厂被认定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金鼎玉带领班子成员敢于别人不敢下的棋，敢过别人不敢过的河，先赔后赚是他的一个较为典型的经营手段。当初第一家冶金企业采用承德矿山机械厂的输送机企业，不但没赚钱，反而赔进了40多万元。第一家采管厂、第一家空调设备厂都是如此。可这个做法换来的却是相关行业的纷至沓来，种子效应由此带来的累累硕果。当时投资450万元建设输送机产品示范厅，曾令许多工人为之不解，但换来的却是博得天下美誉的效应。从建成至今，产品厅已接待万余名客户和有关单位的争相考察，许多用户观看完产品演示之后高兴地说，你们就是国家队，然后是紧张的洽谈，愉快地在合同上签字。1991年9月17号，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来场视察，在企业视察完毕后，高兴地对金鼎玉说，很好，搞得不错，并欣然挥毫为企业题词，与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合影留念。十几年来，金鼎玉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坚持以人为本的治厂方针，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企业的稳定发展中，殚精竭虑谋划企业更大的发展，使企业在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又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企业发展壮大，为集科研、生产、制造、安装、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输送机生产基地，在国内市场中占有50%的份额。1993年，企业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金鼎玉以他不平凡的业绩，创造了企业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他个人也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肯定，连续3次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1次被评为机械部劳动模范，多次被评为省市优秀共产党员，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一腔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在工厂车间，他们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流砥柱。
2: 在生产一线，他们是建工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1: 听，工人阶级奋进的足音，铿锵悦耳。
2: 听，劳模工匠的事迹，令人感叹。
1: 中国梦，劳动美。FM 89.1，承德综合广播联合承德市总工会联手倾心打造本土首档工会主题节目，以劳动圆梦，以奋斗启航，带你一起聆听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主旋律，一起书写咱们工会有作为的美好新篇章。工会新时空，
3: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

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声。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听众朋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生动展现承德工运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广大职工的奋斗足迹，市总工会发起工运记忆我的奋斗故事主题征文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工会工作者、一线职工踊跃提笔，立足岗位，书写读书感悟，诉说与工会相伴成长的暖心经历，记录扎根一线的奋斗点滴，以真挚的文字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那今天呢，就为大家播出的是广大职工的作品，来自于承德市现代城小学的张志立。工运记忆我的奋斗故事，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有感。四月的风携着书香与花香，轻柔地拂过校园的每个角落。4月23号，世界读书日如约而至。在这个浸润书香、涵养初心的美好日子里，我再次捧起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这本书，心中涌动着温暖与力量。字里行间满是对劳动者的深情礼赞，对一线工作者的殷切关怀。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在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过程中，也读懂了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奋斗的意义。书中习近平总书记与一线职工亲切交谈的场景令我深受触动，他尊重每一位劳动者，关怀每一位奋斗者，那些朴实鲜活的故事，那些真挚温暖的嘱托，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深切体会到一线职工扎根各行各业，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坚守诠释担当。而教师也正是千千万万一线劳动者中的一员，三尺讲台是我的岗位，教书育人是我的初心使命。和书中那些敬业奉献的一线职工一样，我也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故事。回首从教的5年时光，从初登讲台的青涩，到如今能从容面对每一个孩子的目光，我深知这份成长离不开劳动精神与工匠精神的滋养。每一节课的精心设计，每一次作业的认真批改，每一个孩子的情绪变化，都需要我像工匠一样精益求精。我不生产产品，但我塑造心灵。记得一次语文课上，我让孩子们写我的爸爸妈妈。一个小女孩写道，我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人，她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他的手很粗糙，但他的笑很温暖。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最了不起的人，他们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深知肩上的责任，我要在课堂上播下劳动最光荣的种子，让孩子们从小懂得尊重劳动，热爱劳动。我要用书本中的智慧引导他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他们心中

生根发芽。世界读书日是一个提醒我们读好书、好读书的日子，而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的这本书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做一个有温度的教师，做一个有匠心的教育者。我要把书中的精神带到课堂，把劳动的种子种进每一个孩子的心里。公运记忆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每一个普通奋斗者的真实足迹。我的奋斗故事不在远方，就在每一天的晨读声里，在每一次的板书里，在每一次的鼓励里。愿我们每一位教育者都能在书香中坚守初心，在奋斗中书写荣光。

了工装，班长把我带到您身旁，从此待我像儿子一样。你的工作占据了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市气象部门预测，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我市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0号下午到夜间和11号傍晚到夜间，过程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40到90毫米，其中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营子区、隆化县东部、滦平县东部、承德县、平泉市西部、兴隆县和宽城县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30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10号白天全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11号全市大部有大雨，其中营子区、承德县南部、平泉西部、兴隆县和宽城县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2号全市有中到大雨，其中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营子区、隆化东部、滦平县南部、平泉市西部、承德县大部。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对基层灾害风险辨识、隐患排查、预案演练等的专业指导服务，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中央政法委九号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荣获通报表扬和奖励的慰问。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5方面重点任务。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公安部九号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章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九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地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的需求。国家医保局九号介绍，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国家统计局九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

0: 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物价运行总体平稳。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供给优质的现代零售体系。商务部等九部门9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网络。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法理民生。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法理民生，我是刘畅。今天呢，将继续为您介绍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第二章转移准备。第9条，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应急管理、水行政、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加强暴雨洪水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编制以村社区为单位受威胁区域清单，并根据水文、地质、气象变化和相关工程建设情况及时调整。当年确定受威胁区域清单后，有新发现受威胁区域的，当地政府应当及时将其纳入受威胁区域管理，并将隐患未排除的纳入下年度受威胁区域清单。在汛期前，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统一调查和登记受威胁区域内的人员，制定转移人员清单，并根据汛期旅游、外来务工、经商、探亲等人员往来情况实施动态调整，建立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清单，明确专人负责其防汛避险转移。第10条，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结合本地实际，编制防汛避险人员转移预案，明确组织领导、预警信号、转移责任、转移范围、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生活保障、卫生防疫、避险解除和组织返回等，或者在防汛等相关预案当中明确以上内容，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不同地区应当根据雨情、水情、地形、地势制定分区、分级转移预案。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水行政、自然资源和文化和旅游局、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健康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于每年汛期前指导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编制和完善防汛避险人员转移预案。进入汛期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应当在办公场所喷涂或者张贴防汛避险人员转移预案。第11条，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有关单位应当于每年汛期前组织受威胁区域至少开展一次防汛避险人员转移综合。

演练。综合演练应当包括对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的转移安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有关单位应当于每年汛期前对组织或者参加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工作的人员开展培训。首次承担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工作任务的人员必须参加相关法律法规和履职能力的培训。第十二条，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的灾害特点和人员转移需求，利用地势较高、有安全保障的村居民委员会办公场所、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宾馆、文体场馆、会展中心和闲置房屋等，统筹规划科学设置集中安置场所和临时避险场所，设置明显标志，并向社会公布。在灾害易发多发地区，可以根据需要建设常备的集中安置场所。灾害易发多发地区的村庄应当设置临时避险场所。县级人民政府可以建立乡对乡、村对村、户对户、结对帮扶安置制度，快速妥善安置转移人员。集中安置场所应当配备电力、环境卫生、消防等基础设施，提供床铺、饮用水、食品、医疗和个人卫生等生活必需品，加强日常维护管理，保障转移人员基本生活需求。临时避险场所应当配备必要的生活物资，并设置紧急避险道路和逃生通道等。蓄滞洪区所在地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蓄洪特点、风险程度和人口财产分布状况，科学规划建设防洪楼、避水台、安全区、围村碾、高村基等安全设施，加强人员转移道路建设。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有关单位应当加强防汛避险的宣传和安全教育，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公布防汛避险人员转移路线和安置场所位置，提高公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新闻媒体和通信运营单位应当加强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等公益宣传。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应当指导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制作避险转移明白卡纸，由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向受威胁区域人员发放。县级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指导旅游景区经营单位采用发放避险转移明白卡纸或者其他适当方式，做好游客防汛避险转移指引。受威胁区域村庄应当通过喷涂、张贴等形式，在公共场所或者显著位置标记本区域的避险指南。避险转移明白卡纸和避险指南应当明确灾害隐患区、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安置场所、转移责任人及其联系方式等信息。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或者建立由成年志愿者组成的志愿者应急救援队伍，为其配备个人防护、交通、通信、照明、救生等必要的器材装备。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可以建立属地应急救援需求相适应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定期组织培训应急救援队伍，统一安排其承担应急救援任务，并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救援装备。单位应当建立由本单位职工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力量建立的应急救援队伍参与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工作，应当服从当地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应当根据本地区灾害特点、人口数量和分布情况，合理布局应急物资储备仓库，储备并及时更新生活用品、医疗用品、个人防护装备、
发电机、抽水机、通信装备。

备、交通运输装备、工程机械装备等，保障人员转移安置物资供应和抢险救援的需要。交通不便或者灾害事故风险等级高的地区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储备必要的应急设备和物资。其他地区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需要储备应急设备和物资。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在防汛关键期内，灾害易发多发地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个人防护装备、通信装备、交通运输装备、工程机械装备和其他应急物资提前准备运送到位。2024年6月11号到19号，汛期叠加梅雨季，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持续出现强降水过程，局地累计雨量大，叠加效应强，致灾风险高。浙江、福建两地的应急管理部门积极应对，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发挥基层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前哨和专业技术力量的作用，聚焦工地、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和房前屋后、高斗柄、边坡、水库、山塘等重点部位开展巡查排查。浙江丽水、温州和福建南平等三市的12个县市区上报成功避险个例27起，成功防范山洪、内涝、滑坡和地面塌陷等灾害风险，紧急避险转移188户，1000余人。6月11号，浙江省丽水云市和丽水市云和县石塘镇小顺村应急管理员多次夜巡国道在建工地，敏锐发现水位陡升、公路塌方等异常，精准研判山洪灾害风险。乡镇接报后1小时内沟通施工方组织转移，100分钟内将299名施工人员和设备全部转移完毕，并拉起了警戒线，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巡查。次日，在建工地工棚周边被洪水淹没，所幸发现转移及时，避免了施工人员的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了国道项目的推进。这是一起典型的应急管理员多次巡查、乡镇果断处置的山洪灾害成功避险案例。丽水市将应急管理员纳入风险隐患信息报送队伍，有效提升了镇自为战、村自为战的防汛抗洪能力。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听众朋友，见义勇为是传统美德，但如果因此而受伤产生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日前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例。上海的柴先生在上班的途中，眼见一位老人即将摔倒，挺身而出护住老人，却意外导致了自己的腿部受伤。
1: 2023年12月4号早上8点多，上海的柴先生像往常一样搭乘地铁上班，在某地铁站内乘坐上行自动扶梯时，前方年近70的古女士突然站立不稳，向后摔倒。后方的柴先生见状，立即挺身而出，上前扶住古女士。
2: 上行的时候，就是在我左前方一个老太太，就是当时双手没抓稳，然后她就是往下要摔跤的一个趋势，情况非常紧急啊，就是我也来不及多想，就是马上上前去扶她，就是当时就是很非常吃力的，当时两个人就是往下已经跳了好几阶台阶了，就是我左腿一边抵住她，然后右腿一边往后移动，就是说防止自己也摔跤嘛。
1: 因为柴先生救助及时，古女士并未受伤，且避免了滚落电梯形成踩踏等意外发生。然而柴先生的腿部在帮扶古女士的过程中却受到了撞击而感到疼痛，因为事发突然，柴先生并未声张，仍像往常一样去单位上班，没想到疼痛感持续加重。当天下午，

0: 才先生才去了医院。
1: 因为我当时呢，腿上就是已经非常疼，但是我当时感觉就是好像打球的时候受了冲击一样吧，就是也没太在意，就一瘸一拐的，稍微缓了一下就正常去上班。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个左腿就是脚部骨折的地方已经完全肿胀下来了。然后后来去就医再检查，才发现自己受到了比较重的伤害，主要就是骨折和那个膝盖的一个伤势。
0: 经医院诊断，柴先生左跟骨骨折，左膝韧带和膝关节等部位都遭受损伤。原来柴先生在救助谷女士时，受到谷女士意外踩踏和重力冲击而受伤，医嘱要求支具固定休息两周，两周后再进行复查。治疗的过程中，柴先生共请了三周病假，支出4000多元医疗费，并购买了医用拐杖、行走靴等医疗器械。
2: 本是助人为乐的好事，却因为柴先生的受伤而产生了纠纷。谷女士拒绝为柴先生见义勇为行为的做法来做法律的确认，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柴先生的见义勇为行为得到广泛关注，上海市普陀区委宣传部准备对柴先生颁发荣誉证书。按照流程，这需要谷女士对救助情况进行确认，没想到却遭到谷女士的拒绝。
1: 办事处做了一个笔录，就是希望民警能够出面找一下这个老太太，能够作为一个见证。后来就是说，可能这个老太太就是担心会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发生嘛，也就没有同意这个要求，也当时也没承认这个事实。
0: 见义勇为，对他人施以援手，对方却沉默以对，这让柴先生有点想不通。无奈之下，他找到了上海市普陀区法律援助中心，请求谷女士支付因自己见义勇为而产生的医疗等费用。律师许丽静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代理这一案件。
3: 根据法律援助法的相关规定，由于见义勇为受伤，受到民事损害的，是属于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事实依据呢，我们通过开具调查令去调取了相关的证据，能够佐证柴先生他救助摔倒的老人这一事实，而且也有在案的证据能够佐证他受伤以后接受治疗的一些这个医疗费啊这些证据，所以事实方面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2: 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柴先生决定起诉谷女士索要医疗费用等补偿。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0: 今年8月，柴先生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老人谷女士提供补偿。法院正式立案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审理此案过程中，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调取了事发地铁站的视频，查阅了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就事实做出认定。
4: 我们最终认定的事实是，柴先生主张的他救助了被告谷女士的这个经过是属实的。同时呢，柴先生由于救助谷女士所导致的他自身的一个损害是存在的，而且因为产生损害对他自身造成的那个损伤，并后进行后续的一系列的治疗，那么相应的产生的费用是客观发生的。
0: 我国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法官介绍，本案中原告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保护被告民事权益受伤，构成见义勇为，其精神值得褒扬。因没有侵权人，故作为受益人的被告应当给予原告适当补偿。法院依法核定柴先生各项实际损失后，判决谷女士补偿柴先生7000元。
4: 就是作为受益人，我们应该感谢关键时刻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那个施救者。当施救者因此而遭受损害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

0: 沉默以对，他们遭受了实际的损失，需要得到相应的弥补的时候，我们作为受益人要主动的，要积极的去提供帮助，或者说去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
1: 目前案件判决已生效，谷女士已经支付补偿款。法官表示，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传统美德，是全社会向善向上的积极力量。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看，见义勇为都应受到鼓励和保护。
0: 在鼓励或者说是我们提倡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对施救者本身合法权益的保护。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对他们面临损害情况下积极的得到损失的一个赔偿或者补偿，让我们这些施救者，让社会公民在见义勇为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1: 为鼓励助人为乐，互帮互助，弘扬社会正气，目前我国多部法律设立了好人条款，为做好事者撑腰，为见义勇为者消除了后顾之忧。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援助法第32条规定，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等情形下，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
2: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冲动的夫和妻》。
4: 2021年的冬天，一个火警电话打破了城市的宁静。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小区着火了，你们快点来救火吧。119报警中心接警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了着火的居民楼，撞开房门，里面是浓烟滚滚。消防队员扑灭大火后，发现主卧室被烧黑，卧室的床也被烧毁，周围散落着一些还没有完全燃尽的家具。但令人震惊的是，地上居然还躺了一具被烧焦的尸体，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警察立即到达现场，经初步调查，这名死者叫李梦竹，并马上联系了死者的丈夫刘大成。当刘大成赶回家中，看到被烧焦的妻子，腿一软便瘫坐在地上，放声痛哭。警察赶忙上前劝解，刘大成越哭越厉害。为了进一步查明死因，警方通知刘大成需要把李梦竹的尸体带回去尸检。听到这里，刘大成仿佛像换了一个人，立即停止了哭声，向警察问道：为什么要解剖尸体？人都烧成这样了，还折腾他干啥？我得赶紧把他火化，让梦竹入土为安。警察耐心地解释道：根据目前现场证据来看，还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所以尸体肯定要带回去进行解剖，才能查明真正的死因。刘大成辩解道：什么他杀呀，这不就是烧死的吗？我老婆平时就粗心大意，好几次把电源线都烧着了，上次差点把房子点着了，我看这次啊，就是他粗心大意，自己把自己给烧死了。
5: 刘大成的奇怪表现引发了警方的怀疑，他为何不愿意进行尸检，又为何会一口咬定妻子的死不是凶杀而是意外呢？警方带着疑问对刘大成展开了进一步询问，这一问还真问出了大问题。
4: 警察问刘大成今天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离家的时候有没有异常情况。刘大成支支吾吾地向警察说道：今天天气还不错，我吃过午饭呢，想去银行办点事儿，下午1点左右就出门了，走的时候我老婆还在床上睡觉。 大概2:30的时候突然接到电话说家里着火了，我就赶紧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刘大成补充道，这个孟主呀，平时就不注意用电安全，睡个觉还要开电暖风，你们说是不是他开电暖风着的火呀？难道真像刘大成所说，李梦竹是因为使用电暖风引发的火灾吗？随着警方对案件的进一步调查，警方认定这次大火并不是一场意外，而是有人故意纵火。死者的丈夫刘大成有重大作案嫌疑。首先，经过对李梦竹的尸体进行解剖，警方得出了鉴定结论，发生火灾前李梦竹就已经死亡，死亡时间大约在12:00至2:00之间，也就是说刘大成在家的时候李梦竹就已经死亡了。警察马上对刘大成展开了询问，面对种种证据，刘大成无力辩解，终于向警方坦白，就是他杀害了妻子李梦竹。刘大成与李梦竹认识前就有过一段婚姻，当时刘大成在当地经营一家小工厂，收入还算不错，但是刘大成性格暴躁，几年前与前妻离了婚，儿子跟随前妻生活。离婚后不久，出手大方的刘大成认识了李梦竹，李梦竹年轻漂亮，两人相识3个月后迅速闪婚。然而两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刘大成因为厂里的业务经常在外喝酒应酬，成天醉醺醺回家，夫妻生活一直不理想，而且还经常与前妻联系，每次都大手大脚的给前妻和孩子花钱，这让李梦竹大为不满。于是李梦竹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这样就能拴住刘大成的心和他的钱。可惜二人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后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刘大成身体出现了问题，这让李梦竹对丈夫就更加不满了。婚后第3年，李梦竹向刘大成提议收养一个孩子，刘大成认为收养的没有自己生的亲的儿子，所以坚决不同意。两个人因为孩子的问题每天争吵不断。
5: 李梦竹虽然成天盼着要孩子，但每次看到刘大成为了哄他而大把花钱，他也只好暂且作罢。可是好景不长，两人再次爆发了激烈矛盾。
4: 这次的矛盾还得从李梦竹的哥哥李强说起，他在外面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于是想拉着刘大成一起出资。刘大成在李梦竹的劝说和高回报的诱惑下同意投资。刘大成投资入股的第一年收入可观，回报丰厚，第二年就决定增加投资。他先是把自己的工厂抵押出去，后又向他人借了一大笔钱。不幸的是，这次李强的生意出现了问题，资金链断裂，李强血本无归，连带着刘大成的投资款也无法收回，还要面临债主上门讨债。眼看到了破产的边缘，他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刘大成埋怨李梦竹说，你成天不干正事儿，以后你和你的家里人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李梦竹觉得自己很冤枉，当初自己也就是提议了一下，最终决定投不投资还是刘大成说了算。面对丈夫的指责，李梦竹也反驳道，赚钱的时候你比谁都积极，现在收不回钱就怪到我头上，凭什么？我哥赔的比你还多呢。刘大成听了这话更加愤怒，你还有脸替你哥说话？要不是他，我的厂子能没吗？我看就是你们兄妹俩合伙骗我的钱，我这就把他告到法院去，让他还钱，我过不好谁都别想过好。李梦竹一听就急了，怎么还成我们骗你钱了？而且刘大成要把自己的哥哥告上法庭，以后还怎么在娘家做人？他直接指着刘大成的鼻子骂道，你真不是个男人，我跟你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委屈连个孩子都没有，你欺负我就算了，你现在还要

欺负我娘家人。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刘大成的怒火，此时他恨不得让李梦竹立刻从眼前消失。于是刘大成猛地上去就狠狠给了李梦竹两个耳光。李梦竹见刘大成打了自己，大声喊道：好你个刘大成，你敢打我，你有能耐打死我呀。发疯般的

0: 有停手，反而越掐越狠，直到李梦竹渐渐地瘫软下来，整个人不动弹了，才松开了手。刘大成发现李梦竹已经没有了呼吸，顿时慌了神，又害怕事情暴露，沉思片刻后决定把李梦竹的尸体裹着棉被放到床上，随后把电暖风挪到离床不远的位置，点燃了屋里的床单和被褥，走出了家门。于是就发生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案件总算水落石出，最终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放火罪对刘大成提起公诉。而在法庭之上，刘大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自己既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构成放火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庭审中，刘大成认为自己是情急之下杀死了李梦竹，因害怕事情败露才放火烧毁尸体，伪造现场，因此认为自己仅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毁坏尸体罪。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大成因投资失败与妻子发生口角，为发泄私愤持续掐个被害人颈部，用力扼颈致人死亡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刘大成有杀害李梦竹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并造成李梦竹死亡的后果，其行为依法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刘大成杀人后烧毁尸体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点。杀人后烧毁尸体构成什么罪？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司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放火燃烧的对象既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财物以外的其他物质，只要放火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就构成放火罪。故意毁坏尸体罪是指损毁尸体完整性的一切行为，如分割尸体、破坏尸体外表等。本案中，刘大成放火烧毁案发现场，最终导致李梦竹的尸体也被烧毁。李梦竹尸体被烧毁的结果显然是由刘大成的放火行为引起的。案发的小区是高层住宅楼，刘大成在卧室点火后立即撤离案发现场，若不是被保安及时发现，势必造成楼内不特定人的伤亡及财产损失。其放火行为所引发的危险性已远远超出毁坏尸体这个危害后果，因此刘大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放火罪和故意毁坏尸体罪。由于刘大成所犯两罪属牵连犯，根据责一重的处罚原则，应当以两罪中的重罪即放火罪对刘大成进行定罪处罚。刘大成案发后积极主动认错，并向岳父岳母支付赔偿款，最终获得李梦竹家人的谅解。考虑到刘大成认错态度良好，法院最终判决刘大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两罪并罚后最终决定对刘大成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案件中的刘大成因为家庭的矛盾一时冲动杀害了妻子，而接下来的案件中一对共同生活50年的老夫妻同样因为家庭矛盾而闹出人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儿子矛盾丛生，争吵不断，老汉将全部家产送给侄子，引发老太激烈反对。老太一怒之下抄起木棍打向老汉，半生积怨最终将酿成什么恶果？
0: 一天凌晨，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在女儿的陪伴下走进派出所，她见到警察就哭诉自己把老伴儿给杀死了。民警迅速赶往老太太家中，看到惊人的一幕，只见卧室的地上躺着一位浑身是血的老人，房间里到处溅满血迹。警察上前查看，发现躺着的老人已死亡多时。警方了解到，报案的老太太名叫马玉凤，今年84岁，死去的老人是她的丈夫，名叫江富贵，两人接

0: 婚五十多年，一直磕磕碰碰，大小事儿争执不断。俗话说得好，吵吵闹闹两口子，不离不弃一辈子。两人好歹也携手度过了大半辈子，为何还发生如此惨案呢？马玉凤出生在城镇，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一直没有结婚。江富贵来自农村，是家中的长子，比马玉凤小3岁。因为父亲去世的早，江富贵的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江家经常吃不饱饭。江母多方托人为儿子求婚，有人把马玉凤介绍给了江富贵。当时江母想着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好，给儿子找个媳妇不容易，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下，马玉凤和江富贵结了婚。婚后二人就在农村生活。
1: 然而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由于马玉凤不会干农活，经常会受到婆婆的嫌弃和嘲讽，而她也只能选择忍让。不久后，马玉凤便发现自己怀孕了，而孩子的降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打击。
0: 婚后第二年，马玉凤生下了女儿丽丽，丽丽的出生并没有让婆婆高兴，因为婆婆内心坚持养儿防老，家里一定得有男孩，女儿根本没有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只会给家里添一个吃闲饭的。婆婆对马玉凤的怨气更重了，嫌弃马玉凤肚子不争气。在丽丽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婆婆要把丽丽抱走送人，马玉凤拼死拦着不同意，抱着孩子嚎啕大哭。村里的人看到后都对江家指指点点，江富贵挡不住村里的闲言碎语，劝母亲留下孩子，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由于重男轻女的老观念，江家一直想让马玉凤生个男孩，可医生告诉马玉凤，她体质太差，年纪又太大，不建议再生育。但是江母一直认为只有男孩才能延续香火，没有男孩肯定被村里人瞧不起。为了要男孩，后来的数年中，马玉凤曾几次怀孕，但都没有保住孩子。所以直到婆婆去世，江富贵和马玉凤也只有丽丽这一个女儿。因为没有儿子，江富贵对马玉凤越来越嫌弃，对女儿也看不顺眼，夫妻的日子过得更不顺心。
1: 母亲去世后，江富贵也不想留在农村老家，被村里人嫌弃自己没儿子，于是他决定到城里打工。在马玉凤父母的帮助下，江富贵在城里找到了稳定的工作，然而小两口的生活却没有因此好转。
0: 江富贵进城工作后依然对没有儿子感到苦闷，逢人也不怎么说话，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马玉凤每每看到这个样子，气不打一处来，吵架成了两口子的家常便饭。江富贵每次吵完架都会闷头喝酒，醉酒后脾气更加暴躁，动不动就对马玉凤拳打脚踢。为了丽丽，马玉凤每次都默默忍着。两口子就这样磕磕绊绊到了暮年，江富贵变成了江老爷子，马玉凤也变成了马老太。但是江老爷子想要儿子的心一直没有变，一想到自己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就唉声叹气，脾气也越来越古怪，经常发怒。这天江老爷子回了一趟老家，回来之后心情出奇的好，他对马玉凤说道，老太婆，我弟弟家有3个儿子，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弟弟说把他家最小的儿子给咱们，让他给我们养老送终，将来啊家里的祖业产留给我这个侄子，我觉得挺好，就答应了，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想养老的事了。马老太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你整天就想着儿子，想着养老送终，就算是养老送终，为什么非要别人家的儿子？丽丽不是你的孩子吗？这些年你关心过丽丽吗？丽丽在你眼里算什么？你弟弟不就是惦记你这点棺材本吗？江老爷子听马老太这样一说，猛地抄起手边的酒壶狠狠地砸向马老太的头。

0: 我们老江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管？马老太本身身体就虚弱，被江老爷子这么一砸，直接晕倒在地。女儿丽丽回来发现母亲躺在地上，赶紧把她送往医院。马老太被诊断为脑部综合征，住院期间女儿丽丽一直照顾着她，江老爷子却一趟也没来过，一个电话也没打过。
1: 从此以后，马老太彻底伤了心，性格变得敏感而易怒，老两口的争吵时常会演变成相互撕扯，而二人接下来的一次争吵竟然直接酿成了一场命案。
0: 一天，马老太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家里的存折找不到了，他看着正在喝着小酒嘴里哼着小调的江老爷子，质问他见没见过放在木箱子里的存折。江老爷子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个老太婆，哪轮到你管事儿？这个家是我做主，我侄子家搬到城里住了，人家马儿子都给咱们了，我做长辈的把钱给他们买房子不可以吗？马老太一听顿时血压升高，你凭什么？这些钱是我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我还想着留着给女儿，你说给就给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还有没有良心呀？江老爷子却满不在乎，丽丽一个嫁出去的闺女已经是别人家的人了，泼出去的事哪轮到我们操心，我的钱当然要留给我们老江家的人。马老太听后更加生气，上去就朝江老爷子的后背捶了过去。江老爷子却懒得和马老太撕扯，一下子就把马老太甩倒在地。这一下马老太彻底愤怒，多年经验瞬间爆发，他爬起来猛推江老爷子，江老爷子脑袋一下子撞到桌角上晕倒在地。马老太借机狠狠地踢向江老爷子，越踢越解气，仿佛几十年的委屈都得到了释放。他还随手抄起身边的木棍狠狠地砸向江老爷子的脑袋，一边砸嘴里还念叨着，叫你偷我的钱，叫你偷我的钱。年迈的马老太发疯似的一棍接一棍打向江老爷子的头，直到鲜血溅得满地都是。江老爷子没了动静，马老太这才停了手。不知过了多久，马老太发现自己一时冲动酿成大祸，给女儿打了电话，在女儿的陪伴下前往派出所投案自首，这也就发生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随后马玉凤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到法院，但马玉凤辩解道，自己并没有想打死丈夫，只是过失致人死亡。那么她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这两个罪都是造人他人死亡的结果，但不同的是，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人既没有避免死亡结果发生的意图，也没有实施避免死亡发生的行为，发生死亡结果并不违背其意志。而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则是主观上并不希望对方死亡，但出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才导致了死亡结果的发生。所以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态度和认知的不同，便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马玉凤殴打江富贵时，江富贵已经倒地，但马玉凤依然使用木棍击打江富贵的头部。马玉凤在施暴时根本没有考虑江富贵的死活，其主观上有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连续多次击打被害人头部的行为，最终导致江富贵死亡的后果，依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同时鉴于马玉凤案发后积极主动投案自首，且犯罪时已满75岁，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也考虑到马玉凤虽然造成江富贵死亡的严重后果，但马玉凤系因与江富贵的婚姻家庭纠纷而临时起意杀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可以酌情从轻。

0: 法院判决马玉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案件落下帷幕，江富贵一生固守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未对自己的发妻和女儿正眼相待，更未给予家人应有的关怀和交流，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对马玉凤来说，当遇到不幸的婚姻时，也许果断离开才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在84岁的时候因常年积怨杀人，最终失去了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当曾经的柔情蜜意转化成婚姻中的柴米油盐，很多夫妻就会产生落差感，并将生活的不如意归咎到另一半，习惯性的推卸责任。第一个案件中，刘大成将自己的事业上的失败归结到妻子身上。第二个案件中，江富贵将一生无子的遗憾怪罪到老伴身上，最终都引发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婚姻不会是处处如意、一生顺遂的坦途，这条路上也会遇到风霜雨雪。婚姻路上最美的风景不是沿途变幻的景色，而是一路上无论遇到怎样的颠簸和阻碍，我们身边始终都坐着一个人，互相倾听，互相安慰，互相扶持，用彼此的理智、乐观和温暖携手共度一生，这才是夫妻之间真正的相处之道。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听众朋友，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在这里我们和大家分享一则来自于我市气象部门带来的气象的提示。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我市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0号下午到夜间和11号傍晚到夜间，过程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40到90毫米，其中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营子区、隆化县东部、滦平县东部、承德县、平泉市西部、兴隆县和宽城县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30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10号白天全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11号全市大部有大雨，其中营子区、承德县南部、平泉西部、兴隆县和宽城县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2号全市有中到大雨，其中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营子区、隆化东部、滦平县南部、平泉市西部、承德县大部和兴隆县大部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那其如果有出行计划，随时关注好天气变化。一同关注完上述的天气资讯，那么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最初遇见你。
2: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公元1292年，元至元29年，干支壬辰年。这年元朝在北京建立了大都，一种叫做胡同的街巷开始蔓延。这年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从江南起运的货物可以直达天子脚下的积水潭。差不多的时间，山东济宁路多了一条巷子，竹竿巷。

0: 又是一年发竹子的时节，北上的漕船将这些竹子绑在船的两边，一来增加船的浮力，二来在过闸时可以防止摩擦船帮。回途中，这些个竹竿也就卖给了沿途的码头。济宁正好居于京杭大运河的中间，是竹器买卖的大码头。有趣的是，一条竹竿巷贯穿南北，在北上的临清、德州、沧州、天津、北京，在南下的宿迁、杭州等，都有一条同名的竹竿巷。
1: 这个现在又流行这个老底子东西了。
2: 这是老底子，就是热水瓶外面的套子。
0: 塑料发明之前，竹木制品是人们生活生产的主要伴侣。如果把大运河比作一根竹竿，

那么济宁就是这根竹竿的肩膀，往北是半根竹竿，往南是竹竿半根。运河是一根水的竹竿，担负起半个中国。

0: 竹竿从南方而来，先有由南至北的篾匠们编织出他们熟悉的式样，天长日久，又根据当地人们的喜好变化出新的式样，人也一样，四方而集的人群带来了老家的习俗，经年累月又酝酿和变化出了新的风尚。
1: 你好你好，我是佩奇，这个弟弟乔治。哦，猪爸爸，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去西湖划船吧。

0: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扬州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与长江接连的重要城市。水运时代，扬州通江达淮，贯穿南北，四商汇聚，繁华占尽，创造了扬州菜系、扬州园林、扬州玉器、扬州漆器、扬州剪纸、扬州三把刀。这杯奎龙珠也是扬州的创造。
1: 你们给奎龙珠来了，这是今年的新茶，香的。
2: 在历史上，扬州在整个东南地区来讲，它是最大的城市。自古以来，它是扮演的就是一个南北交往的一个走廊的这么一个作用。奎龙珠呢，它是我们扬州这个南北交往的最后留下来一个深刻印记的一个东西。这个早期来的和尚，陕西的上人、广东的上人、梁湖、江西上人，都住到扬州了，各自带着自己家乡的土特产。后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资源，所以就考虑到它的色，考虑到它的香气，考虑到它的口味。
0: 徽商带来了奎真茶，浙商带来龙井茶，扬州人添上自己的珠兰，奎龙珠因此诞生。它不是简单的三合一，而是取龙井之味、奎真之色、珠兰之香，以色香味形按比例印制而成。一泡珠兰香，二道龙井干，三杯奎真绿，一壶水煮三升茶，这是运河文化的交融。有了河运之便，不产茶的地方渐渐兴起了饮茶的习惯。当年的东昌府临清州，茶肆林立，飘香的多是湖州的固渚茶、常州的阳羡茶、绍兴的日柱茶。不仅是茶，柴米油盐酱醋酒，从产地到餐桌，走运河北上南下四通八达。首要的当然是稻米。元朝取直京杭大运河后，可以从鱼米之乡的杭嘉湖直抵皇城。同时，运河沿岸的民间米市也和竹竿乡一样蔓延开来。

0: 别叫了。
1: 大吉吉媳妇来了，听着了，
2: 来，服务员，再来一个。
3: 面食王国的山东济宁，久负盛名的小吃是一罐米饭，蹦肉干饭。
4: 都带到，行。三十一加二十五十五。
3: 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稻米运到了济宁。
4: 蹦肉干饭，顾名思义就是蹦肉啊。它里边的主要配菜就是面筋蛋跟卷扁，可不叫卷捻，叫卷扁。这个面筋蛋儿，它是皮薄馅大，你看我们这个东西，这是蹦肉干饭里边的灵魂，豆皮儿，卤的鸡蛋。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南方的漕运往北方运大米，我们船工结合我们济宁本地的鱼塘的甜面酱跟淘油，用砂泵煮的肉，起到什么作用？保温、焖透。味儿浓，现在我不敢说我做的最好，但是在我们济宁市我可以排前三。
3: 蹦肉干饭的蹦字便是来自江南的地方话。20世纪80年代前，还有一种补缸补蹦的手艺人走街串巷，他们招揽生意的吆喝声就是修缸补蹦。
5: 来学缸补缸嘞，来学钢补钢嘞。
3: 鱼米之乡的浙江杭州，最叫人适意的却是一碗面条片儿川。
6: 来，我给你煮
7: 片儿川。
8: 冬天选的是冬粉，春天想选的春粉，夏天呢选的是马蹄粉。把雪菜切成颗粒状，每个片呢就是肥瘦比较均匀的。

0: 浇头盖在面上。北方的面注重面的本身，而南方的面注重浇头。
1: 你好，片儿川面来喽。
2: 片儿川的儿子是源自北方话的腔调。南宋定都杭州，大量北方人涌入，杭州人学北方官话，抓住了儿化音这一特征。只不过北方话的儿都是后缀，杭州人学得太认真，儿字往往自成音节，而且还常常居于中间。
3: 等会儿过来等。
2: 这条古巷叫孩儿巷，杭州人说做事一窝蜂叫杭儿蜂。
4: 广告在镜头人民。
2: 这种桶状包装的面条叫桶儿面。
5: 啊，瓢儿菜能点，好吧。
2: 这像勺子形状的青菜叫瓢儿菜。不过，用桶儿面煮成的片儿川不能算是正宗的片儿川。像一条竹竿巷，从杭州到北京，这一碗面条则是由北向南，迈向两岸，直到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再从杭州穿过钱塘江，沿着浙东大运河经绍兴，一直到东海岸边的宁波。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离运河越远，面条的主流地位便越显不稳。到了浙西南，进入江西湖南，面条的显赫地位逐渐被粉的家族替代。

0: 食材的南北融汇，常常有一个水乳交融的过程。除了因地制宜，还有因时制宜。
1: 谢亮成，搜草鱼羹来了。
0: 嘉兴的粽子有别于其他地方，其实也有别于嘉兴粽子以前。
2: 嘉兴粽子嘛，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在工艺上、口感、调料上都进行了改良，看不到肥膘，但是完全呈现了它的光亮、汁水和口感。我们现在的粽子呢，就是有肉的香味，肥肉的汁水呢就完全渗透到米里，所以说我们的粽子吃起来呢就口感的特别的佳，有汁有肉有香，但是看不到肥膘。
0: 我知甘饴，他知砒霜，平湖糟蛋大概也属于此类食材。如何让更多的人视之为甘饴呢？
2: 那个平湖糟呢，它其实有280年的历史啊，从乾隆皇帝就尝到过这个东西，都觉得好。经过改良，我们现在呈现出来的糟蛋是蛋白爆浆、蛋黄流沙。

0: 山东玉堂酱是南方的酱菜，在300多年的历史中，也有它的南北交融的经验。
1: 玉堂酱园呢，是因运河而生，也因运河而兴。玉堂酱园的创始人是苏州人，名叫大牙堂。他过去啊是做船运生意的，后来他发现济宁州这个地方呢，南门口是一个运河的一个码头，南来北往的客商都要从这里上岸休息，而且业态非常多，茶楼、饭馆、竹器、瓷器、皮货生意非常的红火，所以呢，他最后决定啊弃船经商，开启了酱菜铺。刚开始呢，他是用南方的酱菜贩运到济宁来进行售卖，而北方人的口味呢又稍微偏甜一些，南方人的口味呢偏甜。经过反复的实验，他生产出来了既有南方人的甜口，也有北方人咸口的玉堂酱菜，逐渐地适应了南方北方所有人的口味的习惯，啊，我们称之为南北风味兼蓄。
0: 姑苏的酱菜略甜，而济宁的口味偏咸。肉和饭在南方一般习惯分食，而不是混搭。面食在北方更注重好面，而不是好汤。即便是好汤，苏州人喜欢把浇头和面分开，杭州人主张将菜肴和面合拢。这种远方的食材和在地的结合，使得一种原料变化出丰富的味道，却依然能找到它来时的模样。
2: 好吃。
0: 不仅食材，走在运河两岸，眼见耳闻，处处都有似曾相识，不知何处是他乡的亲切感。运河水就是这样流淌着，连接着大半中国人的故乡和远方。汇集到运河边的人们，带来家乡的烟火，也带来地方的香火。山西人请来了关公，福建人拜起了天后。晏公是我们的江西老乡，金龙四大王的老家在浙江杭州，还有许多当地的自然神灵和后来的人格神灵。人们赋予他们一个共同的职责，保护漕运。金龙四大王不是有四个王，而是因为排行老四，读书在金龙山。他的真姓名叫谢旭，浙江杭州梁渚镇安溪村人。一介儒生的他，在南宋临安被元军攻陷后，四方联络抗元，但毕竟大势已去，悲愤中投水自尽。今天的徐州下洪水库曾经是运河通行的险恶之处，吕梁洪。谢旭死后100多年，朱元璋在这一带和元军蛮子海牙打了一仗。
3: 元末临初这个阶段，朱元璋的部队他就是从南方过来，就水兵。那么呢，是元军呢，是他的兵力多，哎，他有两三倍的兵力，就在吕梁遭遇了，不期而遇，双方呢就要开战了。势多力众的情况下，朱元璋的部队肯定不行，肯定要失败仗。霎时间是电闪雷鸣，风雨大作，风大到什么程度啊？把这个大运河的水都刮成倒流了，然后敌人的船纷纷的就是，哎，都翻了。 所以说呢，朱元璋的部队又大获其胜。后来有一段记载，朱元璋当时呢做了一个梦，谢旭说你大战的时候我会助你一臂之力啊。所以朱元璋是当了皇帝之后啊，就在我们吕梁建了第一座纪念谢旭的一个庙。
0: 事实是当时正值梅雨季节，连续下了20多天的雨，河水高涨，使朱元璋部队的大船得以顺利航行。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运河沿线发生旱灾，无法行船，于是又把谢旭请来运河，改为主漕运之神，并封为护国济运金龙四大王。历代皇帝不断加封，到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给金龙四大王的封号突破李治，超过了孔子的封号，多达44个字。也有本地的神话。
1: 谁呀？你过来一下，咱商量商量那个大房子咱怎么扫啊。这边喂啊，你得
4: 不要这个
1: 啊，是不是3天的时间就能把咱宿舍收完。
0: 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望镇有白姓、宋姓两个村庄，
4: 二叔
0: 两村亲如一家，可是他们世代不通婚。
4: 我先这边的，这边是早这边的，我这边是喊吴爷爷。
0: 各中缘由就是因为他们真的视对方为自己的亲人。
1: 这个是我三爷爷，大爷爷，这是吴老爷爷，这个辈这么小我还看见了。
4: 我这个宋辈
5: 啊，
4: 是一家不分，这个关系还要从宋礼和白英那个时候。
1: 谁呀？
0: 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先人，一个叫白英，一个叫宋礼。
6: 宋礼呢是明代的一位治水官员，他在治理汇通河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找到了白英。白英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位治水能手，通过他的方案解决了汇通河的治水难题，创修了南王枢纽工程，从而呢保证了漕运啊在明清两代500年的畅通无阻。
0: 元朝初期，尽管实现了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但漕运效率极低，主要原因在这里。这里是整个大运河的水脊，地势高出济宁约5米，漕船常常搁浅在此。工部尚书宋礼受命疏浚这段名为汇通河的河段，在解决了众多个难题后，面对水脊他一筹莫展。一个在运河上管着10个船工的小领班白英解了工部尚书的围。他以经验和智慧提议，距此80多里外的大汶河坎河口地势高出南望水脊，在坎河口筑坝蓄水，挖80余里小汶河引汶济运，才使这段运河有了稳定的水源。
6: 当年北边的水啊要多，南边的水啊要少，采取了一些鱼嘴啊还有呢定位的措施，就是说河口的宽度、河口的形状和对岸的 S 型的波岸进行相互的一个合作、一个控制，这样呢达到南少北多的这个问题。其后呢，为了保证这个运河的常年的畅通啊，利用当地的自然的湖泊改造成一些水柜，来完成它的一些集运的问题。
0: 因为二位的治水之功被尊为河神，坊间竟称宋大王和白大王。 运河两岸沃土粮仓，与水患一样，蝗灾也是人们无力抗拒，只好拜托神明庇佑，虫王之神应运而生。诗经国风收有一首诗中思，诗中寄望人能够像昆虫中思一样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这个中思就是蝗虫，这是人的望虫兴叹。对虫王的祭祀源起周代，八种多与农业有关的自然神灵被人们祭拜，所谓八腊，虫王排在最后。最晚到宋代，虫王祭祀完成了从自然神到人格神的过渡。全国各地遍布八腊庙和虫王庙，最多的是刘猛将军庙。刘猛将军并非姓刘名猛，而是一位勇猛的刘姓将军，历史上被附会为此神的大多是具有民族气节抵抗外辱的功臣名将。南宋抗金名将刘琦呼声最高，可以理解之所以把驱蝗神附会为武将，大概是希望他们像消灭来犯之敌一样消灭蝗虫。刘猛将军自然无法消灭蝗虫，于是有的地方干脆直接把蝗虫请进殿堂，拜托蝗虫发发慈悲。
6: 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啊，像这种蚂蚱庙很多，但是呢它有的叫蚂蚱神庙，有的叫巴拉神庙。在古代这个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对它更多的是无能为力，所以呢就建庙立祠，搞一些祭祀的活动，给它烧香，给它磕头，然后呢以祈求这些神灵的保护，叫它少祸害这些庄稼。
0: 皇帝也没有办法，体恤的发苍鱼以镇民，最多再发一个罪己诏。唐太宗李世民倒是破除了一下迷信，他抓起肆虐的蝗虫一口吞了，说你吃粮食，朕吃你们。唐玄宗李隆基学习他的太爷爷也吃蝗虫，不过他是烤着吃的。

0: 2023中国泰州江堰琴童贵团节开幕。
1: 祭祀是神灵的节日，也创造了自己的狂欢，以民间崇拜的缘由开出民俗文化的花朵。每年的清明时，上千船只上万船民集会十里千湖，千舟齐发，万篙争流，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水上船会。清明节是中国人祭祀和感念逝者的日子，何来这样的水上狂欢呢？其实这也是一种祭奠仪式，只不过祭奠的不是他们的先祖，而是为这块土地献身的异乡的灵魂。
2: 当年岳飞带领岳家军在秦潼这个地方啊，跟金兵大战，山东一闽啊，张荣贾府啊，也全加入进来了。后来呢，张荣贾府跟他们的那士兵呢，全战死在这里面。这样呢，到了第二天清明节，我们当地的农民啊，就自发的，就是到这种五祖坟去祭祀。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水路，就撑船，久而久之啊，形成了清明节撑灰船祭祀阴魂的这种做法。船成百上千的，人是成千上万的，曾经达到十万人。
1: 香烟成席，香席成风，不知不觉中，岸边的人们便利用这水上的舞台演起了民俗文化的大戏。几乎同时，在浙江嘉兴的王江泾更是上演了一场流淌着运河民俗文化的大戏，中国江南网船会。
3: 我哥哥令人哪哪人起运来扎起步，亲人听到烧热乎，亲人也听到你怒呀，葡萄嘛落个塞拉子听到人。
1: 江浙沪一带的渔民船民云集来到这片叫连四荡的水面，聚众数万，连绵几十里。因为都是称作网船的小渔船，所以得名网船会。几千艘网船汇集荡面，也像一张水上巨网。有意思的是，它的缘起也是因为一个叫刘猛将军的灭黄英雄。
4: 网船会呢，起源于明代末期啊。那个相传呢，我们这里元代的时候呢，蝗灾非常厉害。那么有一位元代的将军率兵灭蝗，这位将军呢叫刘承宗啊，他最后呢劳累过度，淹死在连四荡里面。老百姓呢就把他奉为神灵。从明末开始呢，就是每年的清明时候，老百姓就自发的来祭祀他。
5: 刘王庙行拜礼。
4: 渔民四海为家的，所以每年呢都要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来聚会，来交流一些物资啊，一些信息啊，男女谈朋友也都要在网船会上进行。
1: 又是一个运河边，由最初的民间崇拜演变发展而来的民间文化大展览。事实上，网船会是渔民生产生活所必须的水上交流大会。拜祭刘猛将军之外，会亲、娱乐、商品交易、信息交流是主要目的。因此，网船会接连数日，一年有三次，清明之后，还有中秋和除夕。

有清末民初学者唐佩金记述，削骨送迎神，风光正好春，相逢云水处，解佩定何人。

0: 解配定情，谈婚论嫁之后，下一幕大戏便是水上婚礼。水上婚礼，在整合而居的水乡普遍流传。
1: 哎，我们来接亲了。
0: 运河一线更是相习成风，即便在今天也有喜欢复古的新人在婚纱西服之外到古老的运河上做一回河上风景。
2: 起驾。夫妻对拜，礼成。
0: 在东南富庶的运河流域，水上婚礼铺展成争相斗艳的十里红妆。不必去丈量红妆十里到底有多长，即使500米。也是很铺张的奢华。当地的人们借了南宋皇帝赵构遇难成祥的一个传说来为这种铺张背书。
3: 相传南宋的康王呢，被金兵追赶呢，逃到宁海西乡的一个赛谷场上，向一个赛谷的村姑求救。那村姑呢，把自己的这个竹箩筐呢，就倒过来附在地上，叫康王呢就躲在下面，然后呢解下身上的这个拦腰呢，覆盖在这个竹筐上，救了康王。康王与村姑呢相约接村姑到京城去，并且以拦腰为凭。那么后来康王来找村姑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村子里面每家每户呢就是挂着拦腰，那么康王知道村光无异于京城的生活，那么于是回去之后呢，就是下令浙东的女子呢出嫁的时候全部可以做雕龙刻凤的花轿半副銮驾来迎娶他们，就是做到浙东女子进封王。
0: 今天我们赞美十里红妆，不是它的奢华和排场，而是因为它流传下来的精美的民间工艺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3: 十里红妆反映了江南地区，尤其是浙东地区，就是富庶繁华的这个景象。当然我们现在是不提倡这种奢华的婚礼现象，但一定程度上就是反映了当地这个很深厚的民俗思想，也反映了当地优秀的传统手工艺，譬如说是雕刻漆器、竹编啊等等一些精美的匠作，就是传统民工等等。从女孩子出生开始，一直到女孩子出的娘家，父母倾尽全力为女儿准备的一些嫁妆，她这些都是女孩子婚前采采。
0: 今天在运河上举办婚礼是许多新人的必点榜单的，除了水光潋滟，除了景色宜人，还有一说，这叫行好运。今天的水上婚礼不只是十里，不只是江南，南北运河好日子里处处有红妆。南北的竹竿巷大多是当年的一个名字，这条水的竹竿也早已卸下了沉重的负担，交付于现代化的大动脉。当年的篾匠们也转变成了民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有的依然用于厨房，有的俨然登入殿堂。然而竹子却借助新的培植技术生长到越来越远的北方，此时它已不是用于器物，

文化标志。新的大动脉依然走着大运河沿线，因为水的两边仍旧是人们汇聚的地方。时代也以更广的空间、更快的速度，继续上演着相沿成习和相习成风。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

0: 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娄彦超，一枚党徽担使命，一袭白衣护安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立足当前汛情灾情的严峻态势，深刻阐明了防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各地各部门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灾救灾各项举措落实落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多，历时长，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持续遭遇强降雨、极端强对流天气，接连发生各种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面对突发的险情灾情，抢险救援、救治伤员、安置群众一刻也不能耽搁，要抢抓一切有利时机，科学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每一位伤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同时要严密监测天气、地质环境变化，高度警惕并坚

0: 决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千方百计把人员伤亡降到最低，这是受灾地区防灾救灾工作的首要目标和必须守牢的底线。防灾救灾要在救字上下足硬功，快速处置险情，守住生命安全底线，更要在防字上筑牢根基，筑牢底线思维、全域思维，全面排查隐患，把防灾工作做在灾害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一方面，各地要立即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和基层干部群众，对本地重点流域、关键设施和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尤其是那些年久失修的并险水库、高位山洪沟道、临坡临崖村庄和民房等，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另一方面，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精准靶向发布预警信息，充分布防专业抢险和社会应急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救得及时。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只有防灾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救灾工作才能扎实有效。灾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面对今年异常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各地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做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严格落实防汛抗洪行政首长负责制，把既定的各项部署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责任链条环环相扣，不留缝隙。防汛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危，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强部门协调联动，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有效的行动，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用责任与担当护江河安澜，保百姓家园平安。
1: 记者钟子浩报道。一名党员两份担当，一间诊室默默坚守。滦平县中医院的娄艳超深耕医疗一线十余载，既是守护群众健康的中医师，也是守护行业清风的纪检工作者。行医他精益求精，暖心为民；执纪他坚守原则，不偏不倚。立足双重岗位，他以实干践行入党初心，用行动彰显医务工作者的先锋本色。7月8号，记者在县中医院见到娄艳超时，他正在耳鼻喉科诊室接诊患者，问诊、检查、叮嘱，每一步都细致温和。今年36岁的他，行医十余载，身兼县中医院纪检监察室主任、耳鼻喉科副主任中医师，是一名身担双职的基层党员骨干，一边以医术守护病患，一边以纪律端正行风。临床工作中，娄艳超深耕耳鼻喉科专业，苦练诊疗本领，对待患者耐心热忱，用心化解病痛，贴心做好健康宣教，积累下极佳的群众口碑。负责纪检工作以来，他坚守底线，秉公办事，常态化开展医德医风督查，规范全院行医作风，为医院营造风清气正的诊疗环境。娄艳超
2: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身处一线，群众的疾难愁盼就是我每天要放在心上的事，肩上扛着责任，胸前亮着党徽，不图虚名，不避难事，踏踏实实把眼前每一件小事做好，用实际行动对得起党员这个身份。
1: 既要坐诊看病服务群众，又要抓实院内纪检作风建设，双重岗位叠加繁重工作，娄艳超从未叫苦，从不松懈。日常工作里，他合理调配时间，双头兼顾，双线发力，下乡义诊，培育新人，专项巡查各项任务主动认领，不计较个人得失，日复一日的坚守，任劳任怨的付出，身边同事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滦平县中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郎桂森：
3: 娄艳超同志是我们医院难得的复合型党员骨干，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他理论知识比较扎实，技术水平过硬，心系患者，群众口碑一直都很好。同时在纪检监察岗位上坚守原则，秉公理职， 并且积极主动下乡义诊。

0: 帮助青年医师，关键时刻主动承接巡查重任，真正做到了一名党员吃苦耐劳、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
1: 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娄彦超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实操上手把手示范诊疗技巧，细致弥补青年医护人员业务短板。他以德行为先，用真诚耐心的行医态度、公道正派的处事作风熏陶后辈，为年轻医务从业者树立德技双修的榜样。滦平县中医院实习生杨俊博：
2: 娄老师不光在业务上细心带教我们，在做人做事的品格更值得我终身学习。在临床诊疗时，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总能细心且认真地回答，他毫无保留地传授我诊疗经验，手把手帮我补齐技术短板，对待患者始终温柔耐心。我会以娄老师为标杆，苦练专业本领，坚守本心底线，踏踏实实行医做人。
1: 一身白衣承载医者人心，一枚党徽扛起责任担当。多年来，娄彦超兼顾临床诊疗与纪检监督，深耕服务群众一线，抓实医德一风建设，用心培育青年人才，以务实作风、过硬本领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医务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娄彦超：
3: 未来我会始终牢记入党初心，持续扎根岗位，不断提升自己，跟紧组织步伐，主动担当冲锋，在发展路上持续发光发热，用长久坚守践行党员使命，努力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长久答卷。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每年的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人口是发展的第一资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基础、最关键的支撑力量。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全新的转型周期，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成为最突出的趋势性特征，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今天，我们就聚焦人口变迁大背景，解读新时代人口发展特征，探讨如何通过完善生育支持，发展银发经济，激活人力资源红利，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协同推进。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已经告别高速增长阶段，进入总量趋稳、结构转型、格局重塑的新阶段，整体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三大核心趋势性特征。三大特征相互交织，长期存在，构成了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新常态。少子化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显著特征，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群众婚育观念发生深刻转变，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为普遍选择，叠加养育成本、教育压力、职场压力、住房成本等多重现实因素影响，我国生育水平持续处于低位，人口自然增长率放缓。长期少子化态势会直接影响人口代际更替节奏，影响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对社会消费结构、创新活力、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带来结构性影响。

0: 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必须正视和主动调试的长期问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又一突出特征。随着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改善，国民健康素养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老龄化速度加快，高龄化特征愈发明显。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每年的7月11日为世界人口日，旨在提高人们对各种人口问题的认识，孕产妇保健、优生优育、两性平等、极端贫穷、环境可持续。目前我们将迎来80亿人口的世界，正迈向有弹性的未来。我们要抓住机遇，确保人人拥有权利和选择，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护美好生态环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注人口问题，生命至上，守护未来。
0: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但也对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供给、公共医疗资源配置、劳动力结构平衡带来全新挑战。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倒逼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进行系统性升级与适配调整。在人口结构变化之外，人口空间格局也发生深刻调整，呈现明显的区域增减分化特征。在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人口流动性、选择性不断增强，人口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集聚。经济发达、产业密集、公共服务优质、就业机会充足的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人口持续净流入稳步增长，而部分产业支撑薄弱、就业空间有限、公共资源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及乡村地区，人口持续流出，总量稳步下降。这种区域人口分化格局重塑了全国人口布局和经济地理格局，也对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均衡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课题。面对少子化、老龄化、区域分化的人口新常态，我国始终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坚持主动谋划、系统施策，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针对少子化发展趋势，我国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从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破解生育痛点，降低家庭负担，全面优化生育配套保障，落实生育津贴、弹性休假、育儿个税专项扣除等惠民政策，从经济层面减轻家庭养育压力，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扩大普惠托育资源供给，补齐婴幼儿照护服务短板，解决年轻父母照护难、托育贵的现实难题，持续深化义务教育双减改革，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缓解家庭教育焦虑，同时不断完善就业权益保障机制，杜绝育龄女性就业歧视，营造生育友好、家庭友好、社会包容的良好氛围，全方位提振生育意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我国积极顺势转型，化压力为动力，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激活老龄社会新动能。一方面持续完善普惠性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康养相结合的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补齐基层养老服务短板，保障老年群体基本生活、医疗、康养需求；另一方面， 主动挖掘老龄化背后的经济新机遇，大力发展老年健康、养老服务、老年文旅、适老产品制造等银发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充分开发老

老年人力资源，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参与社会服务、志愿服务、技能赋能岗位，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让老龄化从发展负担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针对人口发展新形势，我国持续深挖人口质量红利，激活全域人力资源优势，实现从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跨越式转型，立足大国人口基数优势，全面推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深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改革，持续提升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创造能力，通过优化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机制，全方位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创新型人才队伍，夯实现代化建设人才根基，同时依托区域人口分化格局，优化全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布局、城镇化布局，引导人口、产业、资源合理双向流动，推动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以人力资源高效配置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来看，新时代的人口变迁不是发展的阻碍，而是转型升级的契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依托超大规模人口优势，通过系统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规模化发展银发经济，全方位激活人力资源红利，正在逐步实现人口结构优化、人口素质提升、人口布局升级，让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人口脉动即是时代脉动，面对人口发展新常态，我们主动应变、科学应变，在转型中寻找新机，在变局中开拓新局，以人口之变赋能时代之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托举中国式现代化长远未来。感谢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见。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

0: 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2: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2: 而国产动。

0: 化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0: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家徐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不是，穿下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0: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啊，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0: 我调整一下。
1: 好好。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耶、yeah! ！来吧，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0: 行，
1: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0: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0: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0: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0: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0: 都不是。
1: 那是
0: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交大的呢。
0: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0: 我是我奶奶把我交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0: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0: 那是他们。
1: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0: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0: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0: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0: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0: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0: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0: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0: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0: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0: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0: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0: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0: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0: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0: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0: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0: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0: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0: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1: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1: 啊，
0: 沙漠。
1: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2: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2: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2: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2: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

0: 埃姆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我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去！
0: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去？
1: 要饭去！
0: 谁让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儿就干了就行。
1: 你等会儿，
0: 再见。
1: 不长也长，我们全团团结一致。
0: 好吧，
1: 还有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说说。
1: 那就是卖鸡。
0: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1: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1: 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1: 太好了！
0: 哎呀，这是
1: 太好了！哎，能不能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0: 不用，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真的。我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1: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鸡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乳，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1: 啊，
0: 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1: 嗯、
0: 谁要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7年7月7日，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夜晚，一个让无数中华儿女铭记于心的日子。那是一个平凡的夏夜，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在沉寂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
1: 站住！
0: 然而，这种宁静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日本侵略者在这里挑起事端，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一夜，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是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日军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向驻守在桥上的中国驻军发起猛烈攻击，但遭到了国民29军的英勇抵抗，他们悍不畏死，誓死保卫国家的尊严。然而，77事变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开始，更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呐喊。从那一日起，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无数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在这场战斗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先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进攻，他们用手中的大刀，在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的战歌。李宗仁、佟麟阁、赵登禹，这些将领名字的背后，是无数次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也代表着他们一次次用生命捍卫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信念。随着战火的蔓延，全国各地的支援力量也在不断汇聚，后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前线，物资的捐赠、志愿者的奔赴，让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凝聚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在这场浩劫中，普通百姓成为了日本狼子野心下最无辜的受害者，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强地生活着，向前线，向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力量。77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外敌侵略的象征。在这场浴血奋战中，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篇章。

0: 今天山河无恙，我们站在这片曾饱经风霜的土地上，铭记那段沉重的历史，缅怀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英烈。愿他们的英魂永垂不朽，愿这段历史警醒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2: 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5: 和平解放后，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前方部队顺利进驻拉萨，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此时，尽快把公路修到拉萨成了当务之急。它关系到前方部队能否在拉萨站稳脚跟。进驻喜马拉雅山的边防部队能否固守？于是，第十八军后方部队党委研究，必须在“快”字上着力。因此，能否在1952年春节前打通雀儿山，就成为保证1952年通车昌都的关键。施工时间只能在高原最冷的冬天。位于川西高原甘孜州，突起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雀儿山，是康藏公路上的极点。东山脚至垭口高察500余米，最高峰海拔6168米，壁立于周围10座5500米的群峰之上，故有爬上雀儿山，鞭子打着天之说。祖居在这里的人们，别说是修路，就是登山也鲜少尝试。1951年初冬，第十八军第53师、第54师、工兵第5团、第8团两个技工大队，投入到雀儿山攻坚战中。雀儿山山顶西行不远。迎面矗立的一道石岩断壁挡住了去路，工程人员称它为石门，只有绕开这道石门，路才能修通。大家一致认为，对付这个大家伙只能用炸药爆破。工兵第8团是开山打炮眼的能手，这一任务非其莫属。副师长干延林以勇猛著称，在司令员陈明义面前，他的保证却颇显幽默风趣。工兵第8团的张启泰，人称张公路，什么样的石门也得为张公路让道通车。雀儿山皑皑白雪，终年不化，地面冰冻深达2-3米。就在这滴水成冰、断齿裂肤的严寒中，战士们开凿石方、打眼放炮，力图将画在悬崖上的设计线变成现实中的公路。当时最普及的作业方式是悬空打炮眼。在拉萨的西藏军区军史馆内，当年的修路工具被保存下来。 战士们正是手握这样的铁锤和钢钎悬空作业，腰间系一根粗绳，另一端固定在山顶岩石上，借助荡在空中的身体，双腿在岩壁上摸索着力点，一旦接触到射击线的位置，就尽量保持住平衡稳定。
6: 悬空大炮眼，我在那看着，我都就真是提心吊胆的。你悬空它是大炮眼啊，是不是？你下边一个在那里蹲着，固定到那个地方，给你掌握着钢钎，上边那悬着在那里揉钎，八棒锥啊，一个劲的揉，搞不好就打到人，搞不好就打到人。夜间施工，钢钎看不到怎么办呢？就点个响头，没响头怎么办？就那个布条，这个粘上吃的油，就是在那点着有点火星子，上上摔。那也是个技术，你别说。
5: 更难的是，如果转动的稍慢一些，钢钎就被冻在炮眼里。战士们只好将喝的开水一点点倒在里面，慢慢恢复着钎子的转动。
7: 在雀儿山冬天施工的时候，在一些高海拔的路段，首先积雪就厚达一米深。那么解放军战士、十八军战士在除掉积雪了以后，然后下面面临的就是冻土。
5: 雀儿山的冻土极坚硬，呈鱼鳞状，一层积一层。一高雪下，只见一个酒杯大小的白印。穿孔组的战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穿不成孔，鞘石组用上一炮炸药也只炸出个盆口大的漏斗孔，工期迟滞不前。天气逐日转冷，时间愈加急迫，为了快速解决冻土难题，部队在工地上召开了一场技术民主会议。大家聚在一起，不分职位高低，纷纷建言献策，最后商量出一个可行方案。不远处的原始森林葱郁茂盛，战士们想到了火攻冰层的办法，纷纷下山砍伐枝桠，再背到工地上，一边烘烤一边挖掘。一旦冻土融化松动，立即穿孔装药放炮。坚硬厚实的冰层终于被掀开，道路向拉萨一点点延伸。隆冬季节，风越来越猛烈，此前进驻西藏的部队同样面临着粮食匮乏的难题。如果不能在大雪封山之前打通雀儿山，冬季的粮食将无法运到前方。饥寒交迫的窘境之下，战士们彼此鼓劲儿，传唱着这样的歌谣：山顶架帐篷，睡在云雾中，树枝铺在雪地上，好像睡的钢丝床。但现实却是，工地泡在冰水里，脚伸进去冻得无法动弹。鉴于当时条件，部队里没有高山炊具，米饭煮不熟，面条煮成面糊，甚至水也很难烧开。很多战士的身体开始吃不消。
6: 最严重的问题在雀儿山是病号，那时候不懂这个肺炎，连着死人，死的这那首长们心里边这那都是很痛心的。我们市里面是多少死了30几个的，因为肺气肿，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感冒的那个特征，用感冒治根本不管活，这以后在进藏的部队才知道有个肺水肿，一开始不懂。
5: 第53师第159团3连60炮班班长张福林一连几天腹泻，正发着高烧，此刻他焦虑不安，无心休养。部队收工，他总是留下来装药点火， 直到放完了炮，他还在清理整修全班的工具。因运力紧张，雀儿山上的每一斤炸药都来之不易，万一放了空炮，财力、物力、效率都将受到损失。作为班长的张福林深感责任重大。
8: 比如一个班打10个炮眼，两个班呢打30个炮眼，一个排三个排，一个连三个连，这样的排山炮啊，开山炮响连天，非常开心，也是最危险的时刻。有的炮呢同时响，咚，你是一个炮两个炮，你数着啊，一个连比如说是多少个炮，100门炮，它一块响了，你就以为是一个炮。有的炮是哑炮没响，又非常危险。
5: 一天中午收工后，张福林照例留在工地，逐一检查炮眼深度，计算装药数量，丈量导火索长度。一声巨响，崖顶一块2立方米的巨石从天而降，正砸中张福林的右腿和腰腹，身体的冰雪瞬间被染红。
6: 我是53师政治部的嘛，我那时候副科长，给他打针嘛，酒精针那什么东西的，他就告诉卫生员，他说我看这个样啊，我已经是不行了，你别给我打了，打了也是白打，留着给其他的同志用吧。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边，他指了指，他的手已经不能动了，是指了指他口袋里头呢，还有人民币，还有几块钱，那是旧币嘛，拿出来叫他当分。他说话已经是听不太清楚了，意思呢听得清楚。
5: 这位25岁的解放军战士参加过太原、秦岭、成都等大小10数次战役，川西剿匪一结束就马不停蹄转入进藏部队。这位以百发百中著称的神枪手，却没能躲过这次突如其来的劫难。张福林牺牲后，战友们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个小包裹，里面有5次战功的记功证，还有途经成都新津买来的5种菜籽，准备撒进西藏的土地里生根开花结果。张福林的事迹在当年被文工团写成5句，多次颁演。在修筑康藏公路的过程中，持续感动着每一位第18军战士，经久不衰。18天后，张福林被追记1等功，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他生前所在的3连60炮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也就是今天西藏军区某边防团3197哨所的前身。在张福林的弟弟张福利家中，我们找到了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尽管哥哥牺牲的那一年张福利刚10岁，但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得知兄长故去时的情形。
9: 上学回来了以后，大约53年的春季，也就7、8月份吧，7月份左右，看到县里面也来了一些人，包括民政上，另外还有几个军人。那时候是告诉我们家的人，老兄长已经牺牲了，牺牲了，51年都牺牲了。当时他在成都给我们去信的时候，他只说进藏，要解放西藏，要进军西藏，但是怎么筑路这种情况，我们并不太了解。
5: 家人接到张福林在成都的亲笔信时，沉浸在即将团聚的幸福之中。没想到这竟成为张福林的绝笔信。13年后，张福利第一次见到了张福林烈士之墓。
9: 64年的4月下旬，那是第一场雪已经下了，满山都是雪，他的坟地也全是雪，我都扑到他坟头上，确实是悲喜交加，其实看到了老兄长了。 这么多年没看到，第一次看到老总统在那里哭的都起不来了。我们从这里路过都那么难，那么难，都在山顶上翻了很多雪，很多山，这样才翻过来。这老兄长那个年代在这里修公路多么艰苦啊，苦到什么样程度吧，可以都难以形容。
5: 这是张福林生前留下的唯一照片，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不善，他的面庞已经模糊不清。我们可以感受到站在父母身旁身着年代装束的张福林，尽管年少，却有着超过同龄人的健壮体格。多年后，根据这张照片中的模糊身影，张福利还原了哥哥的画像，作为他永久的念想。1951年12月27日，历时3个多月，雀儿山最终被打通，比原计划提前50多天，内地的补给能够进入到西藏地区了。满载着物资的西南军区汽车团沿着从雅安起始的康藏公路向700多公里外的雀儿山路段接力运输。当时有6个团的战士担负起长途跋涉的后勤保障工作。汽车3团团长刘光武就是其中一位。
10: 你想，就我们那个，我爸爸那个，他们骑的三团嘛，348辆车子，全团对不对？你载重量就是348乘一个四等嘛，哦，这个是最高限额了，哦，也就是一次能装1000多吨，哦。
5: 随着脚下的路向西延伸，汽车运输逐渐取代了部分畜力运输，这印证了司令员陈明义的一句话：如果没有公路，解放军进藏就等于是被流放。而正因为这条公路，汽车团才有了用武之地，进藏部队才能长期立足，扎稳脚跟。20世纪70年代，受到父亲影响的刘湘玲也成为了进藏汽车团的第二代汽车兵。穿上军装的他，在和平年代延续着父亲曾经的使命。
10: 以前对于我父亲啊，我不了解他的想法。当我当了汽车兵，我跑到川藏线，我说的真的不，这个要命啊！但是呢，就是后来我爸爸也说的好，因为他说我是个军人，我必须走。我呢是穿军装，我也必须说那是责任，总有人来做，总有人去吃这个苦，总有人去冒这个险，那就是历史选择了我们，责任让我们去做。
5: 如今就在这里建成了全长7公里的雀儿山隧道，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特长公路隧道，将原来2个小时的山路缩短到了20分钟，更改变了雀儿山险要的交通环境。修通雀儿山公路正值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不久，当时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不变，依然保留政教合一的社会运行体系。1952年2月10日，拉萨河畔的辎重林卡，中央代表张金武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为巩固西南国防，保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彻底实现，着急成立西藏军区。司任命张国华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治委员，李珏为参谋长，陈明义为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这一年秋天正是高原雪莲花开的时节，打通雀儿山康藏公路年底通车昌都已成定局。摆在筑路部队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决策从昌都到拉萨的合理路线，以便明年春天大军按时开进新的筑路战场。
3: 而合理路线的选择离不开工程技术人员的鼎力相助。在修筑雀儿山公路的过程中，因技术人员不足，暴露出不少施工难题。参加筑路的第十八军数万人，虽说个个都是冲锋陷阵的好手，但凭的是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土办法。不走寻常路的郎明德敏锐地意识到，何不借修筑康藏公路的历史时机，筹建一所交通学校，既缓解了后续筑路的技术压力，又可为将来高原公路的养护工作储备专业人才。重庆市南岸区七公里的这个地方，在1951年变得格外忙碌。一所专科学校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在康藏公路修筑的攻坚期，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交通院校应运而生了。它最初的名字是西南交通专科学校。郎玉武，郎明德之子，退休后开始系统整理父亲的遗物。郎明德生前留下的日记是探究康藏公路修筑始末的一份宝贵史料，但因年代久远而纸张泛黄，字迹模糊，需要抢救性整理。郎玉武最熟悉父亲的字体，将他们一一录入电脑，整理成电子版文档留存，是他的日常工作。郎明德日记中记录着请示建设西南交通专科学校的片段。当年西南交通专科学校的地址选好后，郎明德向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汇报工作。
11: 小平同志就说了，办大学我都没这个权利啊，就是只有政务院才有权利。我父亲那怎么办呢？我这要人呢，你也给不了人，又不能办。小平同志就说了，说这个那请楚图南同志来商量一下，最后学校照办，名称改成我们有权批的，就叫做专科学校。
3: 起义校名，今天的西南交通专科学校以重庆交通大学的名字为人熟知。校史馆中这份关于学校公章设计使用的文件，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档案资料。文件中写着西南交专四字的三角形，就是这所学校最早的公章，它诞生于1952年12月。而在一年前的1951年11月，学校就已经以短训班的形式从重庆、四川等地召集人才，开始办学了。身为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委的郎明德也成为第一任校长。
12: 现在我们这里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建校起源。我们保留了一些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其中呢还包括了一张我们首届开学典礼上师生的合影。这一张合影呢是在1951年11月7日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总共有24名教师，150名同学，而我们的师生呢都是来自于田间、工厂等等的地方。那么大家都是为了祖国的建设齐聚到了一起。
3: 毕业之际，这张大合影中的毕业生都收到了郎明德校长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信中说，交通行业的建设与加强是削减国家穷困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希望你成为人民交通行业的坚强战士。筑路大军日渐壮大，到1952年，原有第十八军战士加上最新吸纳的工程技术人员，西南军区工兵团和当地民工合计达到近10万人。当1952年8月
13: 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在昌都召开第一次修建会议，讨论昌都至拉萨公路走向问题的时候，就有很多来自西南交通专科学校的师生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其中。经过对大量踏勘报告的比较，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两条从昌都通向拉萨的线路。一条是北路，从昌都至丁青、索县、庞多等地到拉萨，沿线多为牧区，大部分路段比较平坦，工程量小，但地势高寒，海拔一般在4000多米以上。冬季风山严重，缺乏燃料和木材等建筑材料。另一条是南路，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泰昭等地到达拉萨，沿线多为农区，还有波密、色季拉等森林地带，海拔较低，气候较好。劣势是地形地质较为复杂，沿路有怒江等激流，还有雪山、冰川、泥石流等险阻，石方量大，工程十分艰巨。走南路还是走北路，工程技术人员争执不下，司令员陈明义和政委郎明德也没有十足把握。高原公路选线的原则是以国防和国民经济为主，慎重起见，修建司令部决定赴重庆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请示，同时再次踏勘南线，以求得更可靠的第一手资料。1922年10月1日，在安徽省合肥县城西大街四谷巷杨家大院，杨武之喜得长子。这个男孩就是杨振宁。杨振宁出生后仅10个月，父亲杨武之就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和研究数学。此后5年，杨振宁便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两人相依为命。4岁时，母亲就开始教杨振宁认字，仅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杨振宁就学了3000个字。5年后，父亲杨武之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192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振宁便随父母北上，搬进了清华园，居住在清华园西院东北角上的一个四合院里。在这里，杨振宁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8年童年时光。杨振宁的学习也非常优秀，在清华园里小有名气。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展示出了超强的能力。杨武之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也常常吸引着杨振宁。
14: 我也不知道他看得懂看不懂，我觉得他这个本事非常大。
13: 杨武之是一位颇有人文精神的教授，对于教育儿子

0: 很有心得，很早就知道儿子的数学能力很强，但他却在杨振宁初中的两个暑假里请了一位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来教杨振宁学习历史知识和孟子。
1: 所以我知道我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各方面的。
0: 有一天，杨振宁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他被书中所讲的奇妙的宇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所吸引，回家竟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那时，杨振宁12岁。杨武之听了这话，也没放在心上，只当作少不知事的儿子年少轻狂的妄语罢了。1935年，杨武之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数学之时，他越发觉得儿子振宁在数学方面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便在杨振宁的一张照片上亲笔写下了一句话：“振宁似有一柄，吾欲自以博归。”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经湖南、广西一路南迁，来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此时带着妻儿返回安徽老家避战的杨武之，也决定将全家迁到昆明去。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杨振宁在高二16岁的时候，以同等学历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上了大学，父亲杨武之便开始给杨振宁介绍比较高层次的数学知识和思想方法，让杨振宁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杨振宁在科学研究上的风格。
1: 我想他天赋是有的，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很大，所以我爸爸就说这个振宁小时候是有些跟人家不一样，他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呢都有他那一套，而且呢还很坚持。
0: 1942年，杨振宁在王竹溪的指导下开始统计力学的研究，统计力学成为杨振宁另一个主要研究领域。1944年，杨振宁以88.28的优秀成绩取得清华大学物理系硕士学位。
2: 我在西南联大前后7年，这个7年对于我的对于物理学的认识跟物理学的了解有绝对性的影响。这7年之中，头4年我是本科生，在毕业的时候跟吴大猷先生写了一个学士论文，然后做了2年的研究生，得了一个硕士学位。我的导师是王主席教授，然后我又做了1年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员，高中教员。不过在那一年里头，我经常到联大物理系跟马世俊教授谈，我从马先生那儿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叫做场论。所以这前后7年对于我的一生的学术事业有决定性的影响。
0: 此时杨振宁也顺利被清华大学录取为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这一年杨振宁22岁。1945年8月28日，他远赴美国求学，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慢慢又有了名气，成了学生老师。
2: 我到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也有200多个研究生，立刻就变成了那个研究生中间对于物理学的知识最多的一个人。所以这些都是我在西南联大7年学习的结果。
0: 一开始杨振宁想做实验，因为他觉得实验技能对他将来回国后更有用。尽管物理知识懂得很多，但杨振宁却觉得自己工作的并不如意。他逐渐发觉自己似乎在实验方面不擅长，在实验里总是显得笨手笨脚，哪里炸得乒乓响，哪里准有羊在场，成了同学们一时的笑谈趣事。而此时泰勒察觉到了杨振宁的苦恼和不安，就建议他专心做理论物理的研究，并愿意当他的导师。
1: 因为他这个理论物理他非常之厉害，理解能力很强，而且他的数学水平很高，所以呢这个理论物理跟数学实际上是就是把物理的现象用数学的公式式表示出来。因为他数学水平很高，所以他很容易就懂得这个东西。
0: 泰勒的建议让杨振宁明白了自己应该扬长避短，从此杨振宁便轻装上阵，走上了理论物理学之路。
2: 我在芝加哥大学一共前后3年半，这3年半之间，我受到费米跟泰勒的影响，都非常巨大。他们两个人是很不一样的人。泰勒是一个，当时还不到40岁，是这个非常热情的一个人。他的这个主意非常之多，所以我曾经说，泰勒一天大概有10个新的主意，9个半都是错的，不过一天要有半个是不错的，那当然就是很不得了了。那么他有很多的直觉，所以我尽量的，希望了解他这个直觉是怎么样子，这个对于我后来，有很重要的影响。
0: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在费米和泰勒的推荐下，去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来普林斯顿的第一个圣诞节长假，杨振宁在普林斯顿街头邂逅了杜致礼，并且在1950年8月26日与他喜结秦晋之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杨振宁还与仰慕已久的爱因斯坦成为了同事，并在统计力学方面和爱因斯坦有过短暂的交流，这是杨振宁一直都觉得自豪的地方。
2: 我去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可是他每天还走到他的办公室来。
0: 在普林斯顿

0: 高等研究所，杨振宁一心扑在了理论物理的研究上。
1: 那个时候就是1940几年，1946、1947、1948的时候，一些新的在欧洲做出来的试验发现了一些粒子。在那个以前啊，物理学家以为世界上只有3-4个粒子，有光子，有中子，有质子，有电子。忽然发现出来了好多新的东西，差不多是每过2-3个礼拜就出一个新的名词，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搞到这个里头去。
0: 杨振宁曾经在西南联大做学士论文的时候，在父亲杨武之和吴大猷的引导下学会应用群论。物理学中对称性问题的研究成为杨振宁最喜欢和最主要的领域。也正因为如此，此时的杨振宁便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我说你这样子来一个两个例子，你就发展出来一个可能的方向，另外来了两个例子，你又发展另外一个，零零碎碎的，我觉得这样不行。我觉得得要有一个统一的观念，把所有的这些不同的粒子的交换的相互作用都包在这个总的原则里头。那么恰巧我对于对称很发生兴趣，我对于1929年 Hermann Weyl 所提出来的叫做规范场来解释 Maxwell 的电磁学很舒适。所以我就说也许应该把这个 Maxwell 的工作通过规范场这个观念把它推广一下。
0: 这种想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使杨振宁几乎走火入魔。但遗憾的是，他每一次的努力都在同一个地方卡了壳。虽然屡次卡壳，但杨振宁并没有放弃。
2: 他觉得就是非常漂亮的物理理论，是吧，基本上是不错的，大自然是吧，它的结构一定是非常漂亮，不是说东凑一块西凑一块，简洁漂亮，这是他的这个信念。
0: 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杨振宁再一次回到把规范不变性推广出去的念头上来。同一办公室的米尔斯对他的这个想法也颇有兴趣，与他共同讨论。
1: 数学很妙的可以说是很美的一个理论，可是有些地方跟实验不符合，所以呢我跟米尔斯那时候是一个年轻的 postdoc 跟我合作，我们研究了这个研究好久。
0: 惊喜的是，与米尔斯在讨论中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在同一个地方卡壳了，而且越讨论方向越清晰。
2: 杨先生啊，就是在关于这个数学方面的群论知识非常好。他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就是清华大学原来数学系的系主任，所以杨先生小时候呢就跟着这个杨武之先生也学点群论，他呢就把这个用上。
0: 一直到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终于合作发表了非阿贝尔规范场论，也称作杨米尔斯场理论。
2: 只要物理推动你去做，非常漂亮合理有实验的根据往前去走，迈出的一步很可能就是重要。杨先生有这个胆识，他敢于迈出这一步。
0: 杨振宁之所以能够大胆地将他们的理论模型公之于世，显然不只是认为这个理论的数学结构很漂亮，

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这种深刻的科学思想在支撑着它。

0: 这个震动，一个在数学上，这个就招致了一大批有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求解这个方程，因此呢成了高潮。第二个就是物理方面，亚美尔斯坦开拓了一个这个新的互作用的类型，很多著名的物理学家都去推广这个去做，就整个造成了基本粒子理论的一个重大的革命，导致了有七个诺贝尔奖这个获得者。
1: 亚米尔斯场理论让规范场的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而杨振宁又心无旁骛地向着另一个科研高峰攀登而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近代物理科学接续战前量子力学的辉煌革命成就，继续展现它丰沛的创造力。20世纪50年代初期，宇称守恒突然成了一个热门的问题。那个时候，物理学家们对守恒定律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们囿于传统的信念，坚信宇称始终是守恒的。而杨振宁和李政道却隐约感觉到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会有不守恒的现象，于是他们开始致力于解决西特套之谜。
0: 宇称的守恒的所有的验证都有实验，但这个实验全是在强作用的核啊，这些强的相互作用，是吧？这个 K 介子衰变成两派或者三派，这是弱作用，这就是杨先生和李先生的独到之处。
1: 在随后的时间里，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时间都花在对这些贝塔衰变过程的计算上，结果发现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原先的实验并不能决定弱相互作用宇称是否守恒。1956年6月中旬，他们向《物理评论》提交了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守恒的吗？他们断定，无论对贝塔衰变还是对所有的弱相互作用来说，宇称守恒的问题都没有最终解决。
0: 所以你看他的文章的标题啊，就是实际上是个问号，因为强作用力全守恒，我弱作用力守恒不守恒啊，我可以问这问题，因为是物理，这还是老话，物理推动它已经出现这个迹象，我就要提出个实验，这个实验能够判定宇称是不是守恒。
1: 杨振宁和李政道为了证实他们的想法，他们还在文章里设计了五个实验，供实验物理学家用实验来检验他们的想法。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文章在1956年10月1日发表以后，大部分物理学家认为违反宇称守恒是不可能的事情，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的吴建雄愿意做其中的一个实验。
2: 吴建做这个实验要克服一个非常重要的困难，就是把核物理的实验和超低温极低温的实验结合起来，这两件事情要结合起来是很困难的。
1: 吴建雄的同位素钴六零核的实验成功地证明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守恒。1957年1月15日，他们完成了实验报告论文，从此宇称不守恒正式被物理学界承认了。
2: 这个事情的意义不仅在这个，就是宇称不守恒本身，它是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纪，在物理里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
1: 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迅速授给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中国年轻的物理学家。
2: 这个

0: 对中国人来说是绝大的鼓舞，对于我们世世代代的这个物理学家都是一个驱动力。
1: 一个影响如此重大的理论，从提出到获奖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诺贝尔奖颁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界的大科学家们也都纷纷表达了肯定和赞赏。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奖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国内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周培源和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给他们两人发去电报，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更是兴奋极了。
2: 我父亲说，果然他现在真的得诺贝尔奖金了，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得到这个奖金，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0: 杨先生是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3: 杨梅斯坦是物理上一个革命的贡献。
4: 杨先生其实带动了一批人，
1: 杨振宁为世界物理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科研成果屡次震惊世界。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这样说道：
5: 我们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基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
1: 杨振宁一直全力奔跑在理论物理学的高速路上，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6: 他始终关心着中国一流的创新人才怎么成长。
7: 他的归来，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8: 他是一个大事，我们都是跟随他去做的。
1: 杨振宁，科学泰斗，他几十年如一日，深耕于理论物理学，不断探索，不断突破，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他对基础物理学的贡献载入人类文明史册，熠熠生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1: 或许不用存半年的积蓄，现在我们多幸运。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人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冈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陪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西汉末年，政权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社会大动荡。公元八年，延续了200多年的西汉王朝寿终正寝，王莽乘势建立新朝，但因改革失败，社会更加动荡，中国大地再次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世人重新对刘氏汉朝产生眷恋，人心思汉。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多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他们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他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

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公元23年春季，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蒙联军实力壮大，立刘氏族人刘玄为更始帝，号称更始政权，不断向外扩展。新朝皇帝王莽决心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先铲除这一支起义联军。当更始军的主力还在大司徒刘演的率领下围攻宛城时，王莽所派的40万大军已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的起义军只有8-9千人，根本无法与王莽的军队抗衡，形势异常危险。更致命的是，王莽大军

0: 还未到达，恐怖气息已笼罩了昆阳城，守城将领纷纷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
1: 就到公元一世纪时候呢，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000万，国土面积的话大约有660万平方公里。当时呢，就是虽然经过了西汉很多年的发展哈，当时的中国国力有很大的提升，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但是呢，它的这个军事后勤保障体系呢，仍然带有古典时代哈，尤其是农耕时代的一些军事特点，就是它还是仍然是主要依靠一个后方基地的转运哈，这种长距离的转运来进行补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呢，就成为一个军事家在部署战略的时候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0: 年仅29岁的刘秀，也是反莽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此时他正率领数千兵力在昆阳附近活动。这里是昆阳古城墙遗址，也是昆阳之战的发生地。史料记载，刘秀字文殊，南阳蔡阳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血缘地位并不醒目。年轻时的刘秀温厚柔和，曾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公元22年，刘秀与大哥刘演在南阳起事，加入了起义队伍。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得到王莽大军南下的消息后，当时刘秀迫于莽军声势，退入昆阳城中。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不要分散，否则只有死路。然而，刘秀在更始军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他儒雅的书生气更让那些起义将领们瞧不上。对于刘秀的劝说，昆阳守军竟然怒斥：“刘将军怎敢乱说？”刘秀只好笑着走开。情况更加紧急，王莽大军很快就要到达昆阳城北，队伍长达数百里，令昆阳守军心惊胆颤，他们无法拿出对策，这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刘秀。刘秀一方面仍劝大家团结御敌，千万不能分散，另一方面提出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天晚上，刘秀率13人骑马奔出，在夜色的掩护下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3000猛士返回昆阳。以刘秀为首的3000敢死队像刀锋一样直插敌方首领所在的中军指挥部，将其阵势冲乱，其他援军也乘势攻击，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机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声势震天。紧要时刻，老天爷似乎也在助阵，帮助刘秀。实在会打雷锋，屋瓦皆飞，雨下无助，莽军溺死者以万数，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号称100万，实则为40多万的王莽大军，所得车甲珍宝不可胜数。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刚柔相济的作风已初见端倪。他善于说服不同意见者，团结所能团结的力量，并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令世人惊叹。
2: 昆阳之战，它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 王莽军的主力被歼。在这次战役中，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它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这次战役呢，还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呢奠定了基础。
0: 昆阳之战后，更始政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几乎与昆阳大捷同时，刘秀兄长刘演所率大军攻取了南阳首府宛城，更始帝进入宛城并建都于此。此时刘演刘秀兄弟威名远扬，尤其是刘演，在更始政权刚成立之时，很多人便认为应该立刘演为帝而不是更始帝。如今刘演声威更重，不免使更始帝产生更多的担忧。在一些将领的唆使下，更始帝竟然找借口杀死刘演，刘秀也在瞬时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刘秀再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一次他急匆匆赶往的是更始帝所在的宛城。到了宛城之后，刘秀向更始帝谢罪，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与任何官员私语，也不敢为兄长刘演扶丧，饮食言笑如同寻常。刘演的部下见刘秀如此，也没有做过激的举动，起义军内部避免了更大的混乱。

0: 刘秀的忍辱负重竟然使其族兄更始帝产生了惭愧之情，不仅没有杀害刘秀，反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继续韬光养晦，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获得更始帝更大的信任。公元23年农历10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15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先迁都洛阳，又于第二年迁都长安。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
1: 更始帝刘玄呢，他是以西汉政权的这个继承者自居的，而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不是洛阳，所以呢刘玄他先进了洛阳，很快他又到了长安，他把长安作为他的都城。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让大家看到，他既然是这个王朝的继承者，那么他理所当然就应该去这个西汉王朝的首都啊，把这个长安作为他的首都。他这样做可以提高他这个行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这个维护他的正统性，也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他选择长安作为他的首都。
0: 而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另一支声势浩大的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形势一片大好，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公元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谏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卫河北。
2: 大司马他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司马一职呢，源于秦朝的太尉，汉武帝的时候废太尉而置大司马。
0: 更重要的是，在亲兄长被杀后，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韬晦忍让数月之久的刘秀，终于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相当可观，还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当时有一流传的童谣，邪不邪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然而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更始帝虽然封了刘秀官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人马。虽然他努力团结地方势力，也有慕名投奔者，但实力强大的王朗并不甘心居于更始帝之下。他在邯郸城地以10万户的赏格悬赏缉拿刘秀，刘秀一再遭遇险情，处境维艰。为了在河北打下一片天地，刘秀违背自己的个人情感，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1: 郭圣通，他的父亲还是当地的豪强大族，他的母亲是真定国诸侯王的千金，他这个家族呢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这个政治上都很优越。那么刘秀他到了河北发展势力，他和这样的豪强大族 结成婚姻，而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么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更像是一桩政治性的婚姻。
0: 刘秀还团结了渔阳、上古两郡的武装势力，得到他们鼎力支持。渔阳、上古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屯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这是邯郸现在仍然遗存的汉代城墙，有6米被埋在地表层以下，原始城墙达20米之高，但是现在只留存了一小部分。公元24年5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朗，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决心彻底摆脱更始帝。这是坐落在河北省高邑县东南的千秋台。公元25年6月，光武帝刘秀在浩县东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铸建的，一切从简。登基的铸文写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词。公元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刘秀，烟雾缭绕之中，31岁的新天子表情肃穆。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而声势最大的还是更始帝，他已定都长安。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刘秀一边。与刘秀艰苦创业、努力团结各种力量不同，更始帝定都长安后开始迅速腐化，对于主动投奔他的赤眉首领樊崇等人，更始帝也不能妥善安置，只是以空头支票应付，引起强烈不满，不久即离叛，反过来西攻长安。公元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失之交臂。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9月，赤眉军攻下了长安。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10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2: 实际上赤眉军呢，最开始就是势头大盛哈，他们是一路所向披靡，最后呢是直接打到关中，占领了关中地区，把当时在关中建立了更始政权的绿林军给赶跑了。实际上就是赤眉军，实际上他们最开始的势头是非常好的，他们一直差不多坚持了10年的时间，但是呢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赤眉军失败呢，它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他们缺乏一个长远的尤其是统一全国的这样一种政治的战略目标，就是对征服之地呢，他就是打过了他就打过了，他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所以他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一个后方基地。那跟他们相比较而言我觉得刘秀军呢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就首先他们首先有一个要想征服全国统一全国，有确立的这样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所以呢他的那个作战方式他是步步为营，打一个地方然后他征服以后呢，他立马要进行有效的控制进行管辖，就一方面他要攻城略地，同时他进行有效的治理。
0: 洛阳，中国著名古都之一， 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基的理想选地。公元25年十月，刘秀率领部众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作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两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选择了后者，刘秀定都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3: 看到的就是东汉洛阳城的这个北城墙，这段城墙保存的还比较好。关于这个刘秀和洛阳城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最初呢，他是在跟随更始君的时候就被刘玄派到的这个洛阳来修建这个洛阳城，就是准备作为都城来使用。当然到了刘秀光复汉室以后呢，正式建立这个汉室政权的东汉政权呢之后呢，以洛阳建都呢，主要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时的洛阳呢是在这个整个的东方，刘秀呢，因为他是从南阳起军，然后在河北呢逐渐的作为他的根据地起家，他的势力从那里兴盛起来，这里离洛阳都不太远，再一个呢，以洛阳为都呢，它可以就是说统治整个东方这个地区。当时的西汉长安城呢，绿林军和赤眉军的这个多次的劫掠，宫室建筑已被焚毁一空。
0: 公元30年，也就是建武6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4/5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公孙述已经称帝，牢牢占据着益州，有觊觎天下之心。在益州西北，魏敖控制着陇右一带，兵强马壮，窦融则牢固地控制着河西地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远离战火，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5郡大将军时，画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尽管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只要三方联合，互为犄角，不仅整个西北和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便是未定之数。

0: 新一轮的挑战迅速摆在了刘秀面前。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公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经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战。时光仿佛回到了测试纵横的战国时代，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魏敖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已经认识到光武帝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救之路就在眼前。马援带回的消息使魁霄感到失望，但他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魁霄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他曾一再通过和平方式争取魁霄公孙述，但现在发兵陇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皇帝久经沙场，却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败。多年后的公元49年，发生了一些关于光武帝执政政策的负面事件。他再次派马援平定武陵郡武西蛮的暴动。在马援平定叛乱期间，和马援对立的政客在光武帝面前对马援提出了一些不实的指责。光武帝相信了这些指责，开始调查马援，致使马援在被调查期间因病而死。这是一份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的调动任命文书，1973年出土于居延汉代甲渠侯官遗址，文书的形成年代竟然是建武5年，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指挥官指控不当，属失职行为。
1: 根据史书记载哈，实际上河西地区就是窦融集团哈，实际上是在建武8年的时候才正式纳入了东汉，就是光武帝刘秀政权的那个统辖之下。而整个陇右地区的话，它是在建武12年哈才最终被征服。但是从居延汉简里面出土的那个汉简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时候出现了很早的光武帝的年号，就它有建武8年之前的年号，就早期的年号。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光武帝刘秀对于河西地区其实还没有实施有效的管辖。那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建武年号啊，就是它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就是对他一个政权的认可。
2: 对的。
0: 在陕西省合阳县，还有一个传统的提线木偶剧团，他们掌握从木偶雕刻到木偶表演的一系列木偶技艺。在他们的表演中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光武帝生涯的节目，其中就有刘秀和窦融之间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很好地展现了光武帝应对窦融和其他势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刘秀希望能和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集聚力量攻打其他地区的敌人。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伸出了橄榄枝。与魁霄公孙述不同，窦融认清人心思汉的形势，果断地抑制归汉，接受刘秀的指挥，发兵助战，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公元34年，魁霄集团彻底败亡。公元36年，吴汉臧公率领汉军攻入城东，消灭了公孙述。

0: 本身光武帝呢，这个是他的确有是两将云集，这比如说吴汉呐、贾夫啊、耿弇呐、这个这些呢，都是最后被列入这个云台二十八将。本身的光武帝，他是一个自己就是一个智者，是个战略家。比如史书中记载，他可以根据这个前方的这个列阵和这个战争前的准备情况，判断一场这个战争的胜负。
1: 新莽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
2: 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托孤改制，但是呢，新政他并没有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一个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刘秀呢，他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他借用儒生强华所限、慈父府中的谶言：“刘秀发兵补不到，是以云集龙斗也，是其之计火为主”，作为他夺取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依据，从而成功地将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一个重要力量。
1: 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高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福创业。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直到现在，他们的事迹仍在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开国功臣，他们追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理应受到新政权的重用与尊崇。然而在统一天下之后，与每一个新兴王朝一样，光武帝刘秀也必须面对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0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面对韩信、彭越等功臣对汉王朝的威胁，他又狠下杀手，留下了杀害功臣的恶评。与汉高祖不同，光武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处置得到了开国功臣的理解和拥护，君臣相安，刘秀得以更加顺畅地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
3: 总体来讲，光武帝刘秀他对功臣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所谓敬，就是对这些开国功臣呢，从这个经济上、政治上，包括这个个人名誉上，给他们尽可能给他们照顾和惠爱啊。所谓远呢，就是说让这些功臣们，在建国以后，不要再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当中，特别是国家管理中枢里面来，这样可以保全他们。不管怎么样，这个政策呢是得到了这个开国元勋们他们的理解和拥护，到最后君臣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个翻检史书在历史上可以和光武帝刘秀相媲美的，只有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
1: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专擅。进文吏就是把包括大量儒生在内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僚。

0: 更便于皇帝总揽全纲，统御成功，防范政治异己势力崛起。儒学大师欧阳希被刘秀征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其名望举世罕有。
1: 推功臣而进文吏呢，实际上是光武帝刘秀哈，尤其是在东汉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啊。所以推功臣呢，实际上简单的说呢，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利，让他们享受很高的一些荣誉地位啊，给他们丰厚的一些俸禄的待遇啊，就是让他们那个架空他们的权利。那与此同时呢，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还需要一些懂得治国安民之术的哈，一些文法律事的哈，懂得文法律事的这样一些文官啊来承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同时采取另一个措施，就是进文吏，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实际上呢，把那个武官系统的基本上这个统治的体系哈就给解除了，完全就是实现了从一个武官系统到文官系统的一个转换。实际上也实现了从武功到文字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个推功臣而进文吏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措施。而光武帝的这一套就是用文官治国的这套制度哈，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0: 刘秀喜欢儒学，每当朝政议事结束后，他总是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不必太累，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
2: 刘秀对儒学十分重视，还在战争期间呢，他就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在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呢，他对儒学更加重视，他设立了五经博士，还在洛阳呢设立太学，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世人。在每次在退朝之后，他都与文武大臣讲论经学，而且呢还到太学里去讲论儒学，这就造成了东汉从儒重儒的社会风气。
0: 在政治上，刘秀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只是收税征赋、治狱听讼等事，还要导民以善、广教化、移风易俗。
3: 光武帝呢，统一天下以后，撤官并县，虚职三公，位归台阁，这个事归台阁，这个他是用了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很有才干的人，但他对这些吏治呢非常严，一旦呢就是这个位列上烛台的这些官员要是出了事儿，他也经常呢是把他弄到朝堂上，然后呢去鞭笞，所以对这个吏啊这个整治的非常严格。我想呢，可能是这个柔道治国啊是他的目的，铁腕治理呢是一个手段。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也就之间这个柔道治国和铁腕治理之间的平衡了。
0: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业、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光武帝刚猛智力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这是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汉丹坡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木简，木简署名的时间为建武十九年，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五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土地三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表述背后，隐约能感受到法令制定者的杀气和决心。
4: 所谓夺田呢，就是国家重新这个丈量土地，然后统计人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那个之前豪强大家他们所隐藏的这个土地和人口，让他们把他们这个数字交出来，核实一下，让他们按照实际的这个土地和人

0: 口来交纳这个赋税，来承担这个赋役，就这样做才能保证这个国家正常的发展下去。
1: 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欧阳希担任汝南郡太守时，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的度田政策，还暗中贪赃千余万。尽管欧阳希是当时颇有社会声望的显要文吏，但光武帝还是因为他在土地核查中的失职抓捕了他，并要处死他。公元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面，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徒欧阳希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剃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之士优容有加的光武皇帝，这次却是疾言厉色，拒绝赦免备受尊崇的欧阳希。

这个故事是合阳县提县木偶团最为重要的一段演出。提县被剪断，即表示了欧阳西被绳之以法，同样也展现了光武帝继续坚持土地核查，严厉打击隐匿行为，并且要每个人都明白他坚持渡田政策的决心。光武帝例行渡田，增加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应税土地与服役兵口来源。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牛马放牧一门不闭，一派安宁景象。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的前殿，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务必俭省地办理自己的后事，甚至认为自己无益于百姓。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刘秀的业绩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王夫之将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做对比，认为刘秀尤难，盛赞三代而下取天下者为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表面上看，光武帝刘秀延续了西汉，是一个中兴皇帝，其实他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开拓者。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他的使团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艰难而又未知的西行之旅。张骞本是一名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欣然而出，踏上艰险

担负起促使西域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这是一条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路。浩瀚无际的戈壁沙漠，起伏不断的山川雪岭。

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绩。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八十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四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在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美食呢？我想很多人一定都喜欢。之前呢，有朋友给我推荐哈，是一部电视剧叫《梦华录》，整个情节先放一边不说，反正啊，我看里面茶馆啊，哎呀，各式各样的糕点，很有意思的那个茶百戏，精益精湛的文思豆腐，我就有个想法哈，说这个宋朝人吃饭怎么这么讲究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和朋友们推荐一本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食在宋朝》，李开周所写。他把宋朝的美食文化，甚至于美食八卦呀，娓娓道来，让我们了解宋朝人吃什么美食，品什么点心啊，喝什么美酒，这个梦回舌尖上的大宋，就可以从这本书说起。首先呀，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穿越宋朝，敞开肚皮吃一天，能吃什么呢？作者就提醒我们，穿越的时间，如果您想回宋朝吃顿大餐呀，最好别赶在中午。为什么呢？因为宋朝的好多饭店是不卖午餐的。书里边就提到说，《东京梦华录》里有记载，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这几个字呢，说的什么意思啊？就午未，就是午时到未时，说白了，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望子呢，是饭店门口挑着的旗子，把这杆旗拽下来，表示打烊了，不再营业。如果有人中午吃不上饭，想吃点东西，这可咋办呢？作者又说了，如果中午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吃些点心充饥。这个点心跟咱们今天说的啊，蛋糕、牛舌饼还不太一样。宋朝是什么呢？除了早餐和晚餐两顿正餐以外，所吃的一切食物啊，都叫点心。比如中午，那我们吃两口早上剩的粥，对古人来说，哎，这就是点心。赶路错过了饭口，路边小饭馆吃盘包子，这也是点心。现在我们知道，宋朝人啊，虽然吃午饭吃的少，但是呢，有种类繁多的点心。您穿越回去啊，可能不会饿肚子。接下来就有第二个问题了，如果我只穿越一天回到大宋朝，我们能吃什么呢？如果您是碳水爱好者，说我就爱吃主食，那蒸做从食就可以让您吃上一整个月，不带重样的。书里说了，所谓蒸做从食，就是用蒸煮方式弄熟的主食。据《武林旧事》这部书中记载啊，南宋首都杭州街面以上有30多种蒸做从食，比如有一种叫子母茧，哎，哪个茧呢？就是蚕丝做茧的那个茧。这东西是什么呢？乃是大春卷套小春卷，生面做皮儿，羊肉做馅，卷裹成蚕茧状，入油炸黄，再裹上一层发酵面皮儿，卷成春卷儿，上锅蒸熟。书里讲，虽然裹了两层面，吃起来并不粘牙，内层的面皮焦脆，外层的面皮酥软，像煎饼果子似的啊，分出了层次来。还有一种啊，叫骆驼蹄，这是什么意思呀？说是重阳节期间的传统小吃。在重阳糕里裹上肉馅，捏出两个

尖儿，平底朝下上笼蒸熟。一听这宋朝的主食，它是好吃，这名字也很好玩。如果您是一个肉食爱好者，各位，这宋朝的羊肉就特别有名气。据说呢，当年呀，王安石爱吃美味的叫做羊头签，官员们加班吃一种叫太官羊，还有带皮羊肉、九间羊、羊皮块等等等等。这本书中也写说，宋朝两京市面上能买到的以羊为名的熟食，绝大多数都是羊下水，可见宋朝人是把羊吃得明明白白，羊头、羊皮、羊下水通通逃不过宋朝人的嘴。作者可是认真思考了背后的原因，说宋朝人没有牧区，既缺马也缺羊，因为羊珍贵，所以吃起来呢，这格外珍惜。不过宋朝人吃带皮羊肉的关键原因，恐怕还不是因为缺羊，而是因为厨艺先进，把羊皮做成美味。如果您说了，哎呀，我既不爱吃那么多的主食干粮馒头，又不愿意吃那么些个荤腥哈，我就想来点素的，那您回大宋朝一样有饭吃。宋朝的厨子可以用蘑菇做成鳝鱼，用豆皮儿做成烤鸭，用莲藕做成排骨，用冬瓜做成肘子，用藕粉做成火腿，用面筋做成醋溜鱼片，用山药做成清蒸鲤鱼，把素菜做成荤菜。想想哈，这宋朝人的思路啊，感情啊，原来有很多人呢，当时是吃不起肉的低收入的这个群体，还有一些坚持食素又想在菜肴上换换花样的少数素食主义者。所以您想，这面前摆了这么一大桌，看起来都是荤菜，栩栩如生，以假乱真，放嘴里一尝，素的会不会从中获得一种新奇感和满足感呢？主食吃过了，荤的素的也吃了，哎，想来点饭后甜点，大宋朝的选择那太多了。南宋人周密写的《武林旧事》有一种甜点叫糖霜玉风儿，哎，这是什么东西呢？作者经过多方的考证就发现了，所谓糖霜玉风儿是用糖霜加工过的蜜饯莲子。哎，书里写了，剥开绿色的莲蓬，看见白色的莲子，像蜂房里白色的蜂蛹。蜂蛹这个东西呢，一般不生吃，而莲子是可以生吃的，清甜芳香，吃了败火还能解酒。另外还有一种有意思的甜品叫荔枝糕，听这名字就觉得可能挺好吃。无论是东京梦华录啊，还是这个武林旧事，这种甜品它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作者找到了一个虽然不是宋朝，但是是元代的配方。用乌梅去核、肉桂磨粉这两种材料放进锅中，加水煮沸，熬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熬到水只剩一小半的时候呢，再过滤一遍，加进麝香啊，把锅里的汤汁熬成粘稠如膏的一小团。这东西它能有多好吃呢？很难想象。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食物名字叫荔枝糕，这里边说了半天它也没有荔枝啊。其实你没听错，荔枝糕里边就是没有荔枝，只不过呢是做出了荔枝的味道。不知道您听完我们刚才这本书的介绍，有没有这种想法，说哎，在家我也做饭，我能不能还原一下大宋朝的美食呢？其实作者就曾经这样做过啊，他请朋友一起享用了。有人说，这宋朝过去好几百年了，咱干嘛了解宋朝人吃什么呀？因为咱们可以透过那些动听的菜名，那些意味深长的美食故事，剖析出繁华的时代，甚至那一段让人神往的历史。并且如果咱们还能从中窥见一点点绵延至今的隐秘脉络，哎，各位，这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吗？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在中国偌大的版图中，我想是没有一座城能够像我们的家乡承德那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承德正好处于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承德独特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满清统治者整合农业文明和游牧世界的一些决策，很多呢都是在承德完成。当然，很多朋友都知道承德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703年，清康熙修建避暑山庄，成为清王朝第二个政治中心。承德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多民族历史文化内涵。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承德一带早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当然，承德在历史上也是名人辈出，尤其在中国近现代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能人志士，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诗人作家。他们看待事物的视角字斟句酌，维度广阔，充满了智慧。而读他们作品的同时，我想这也是在读历史、读人生、读生活、读自己和审视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带来的这篇作品呢，作者罗世红，《冬天的白河》，诵读兰心。
3: 朋友们好，今天分享罗世红的祖诗《冬天的白河》。如果你要了解冬天的白河，暂时可以不去探问它的源头，你只要从安降向上游走1公里，在一个叫黑沟门的村子里，随便拽出一缕炊烟，扫去冰上的浮雪，你就会看到一幅流动的油画，纯净的让你窒息。林子无语，杂草无语，语言在冬天的白河显得多余。一只鸟飞落枝头，我现在还叫不出它的名字。最初我认为那是一片留在树上的叶子，当一声鸟鸣引来那么多飞鸟，我的身体着起了一团火。冬天的白河顿时生动起来。黑沟门和两间房，黑沟门和两间房是白河的两个乳房，它俩坚挺而富有弹性，柔软而没有结节。闭上眼睛，你可以想象白河的模样，想象白河的性别、身材和健康。我现在写到的是冬天的白河，它是塞外承德县境内的一条河流，它始于雾灵山北侧的东小白旗乡，在上板城的白河

南，汇入滦河。塞外的风把它雕刻得有棱有角，我不能把它写成南方的样子，那样我就再也摸不到黑沟门和两间房了。如果你从外面走累了，就回到白河来吧，回到黑沟门或者两间房，你穿不穿长袍都是一样的。你的南腔北调到这里都会变成乡音，你回到两间房，我就是两间房的人了。你回到黑沟门，你就是我的人了。风铃、三丫、铁蛋儿、黑小，我们一起抚摸黑沟门和两间房吧。我们一摸，白河咔嚓咔嚓就开了。滑冰，小时候的冰车还挂在父亲的棺材旁，我和闺女儿子贴春联的时候发现的。小钢锯做的冰条已经锈迹斑斑，老榆木做的冰签子，签子头那小段铁尖已经松动。这些物件儿在南方你是看不到的，它的出现给这个春节增加了许多意外。我和闺女罗若愚、儿子罗国宁缠住71岁的爸爸，爸爸给我修修冰车吧，爷爷求您了，给我爸爸修修冰车吧。微笑盛开在爸爸的脸上，我看到他修冰车时的眼里闪着光亮，他光亮里的我正在白河上滑冰。罗若愚、卢国宁，我们滑冰去。沉默的白河顿时有了生机，三双脚把冰上的浮雪踩碎了，把北风寄存在白河的寒冷踩碎了。不一会儿，白河被我们划出许多皱纹。老屋，白河边的小院里坐落着三间小瓦房，东边前房檐的瓦片已经脱落，黄土泥已经变黑，变成老屋一层层的皱纹。截烟筒搭了下来，妈妈烧饭时一些不听话的炊烟从烟筒四周的墙缝里挤出来，他们一定想要说点什么。一只麻雀在墙头上跳来跳去，

在守着山墙里的小窝，山墙已经倾斜了，他仍然没有离去的意思。西山的阳光洒下来，老屋显得更加懒散。爸爸告诉我，白河开了的时候就把老屋拆了，这个秘密许多人知道，但那只麻雀一无所知。初一的饺子，初一的饺子，全村都是一种馅儿，就像几百年的村俗，黑沟门人在大事面前总保持一致。甭管你睡得有多晚，多么懒，还是常年在异乡，你必须早早从炕上爬起来，穿新衣服，用一罐鞭把饺子赶下锅。你必须在太阳没有上山前吃好饺子，然后随着阳光一起走出家门，挨家挨户地磕头作揖拜年。你或者从村东的第一家开始，或者村西的第一家开始，或者从你本家的先辈开始。总之，你必须出门。如果你待在家里，这一年你一定会成为被全村遗弃的人。见面是真心的，问候是黏黏的，笑声追赶着笑声，小村像熟透的庄稼一样饱满。这个特殊的全村会议，谁都能够见到谁。如果你感到饿了，你一定是转完了全村。妈妈会告诉你，锅里温着早晨的饺子，现在正香。40多年了，妈妈一直重复着告诉我，初一早晨的饺子中午吃才香。突然有一天我就懂。我一定也是古槐的后辈，要不他怎么比我爸还随便，就把手伸进我的梦里。我不止一次写这颗古槐，他以前的五个枝杈像手掌庇护着全村人，现在只剩下三颗枝杈了，他们一起向南伸，伸得让人揪心。我有五个老爷爷，现在就剩下两个了。有一年正月，我给两个老爷爷合影，古槐为背景，我有意把他们俩放在古槐的北面。现在我看到这张照片就哭。

听众朋友，作者诗人罗世宏，1968年生于河北省承德县，政协承德市13、14届委员，承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郭小川研究会副会长。作品常见诗刊、诗选刊、北京文学、国风诗刊、黄河诗报、大众阅读报、中国诗歌、绿风等。2010年出版个人诗集《旧时光》，2013年获首届热河文学奖，2014年出版中英文对照四人合集《诗选》，2016年出版中英文对照四人合集《短诗选》，2018年一个小学生写给爸爸的信入选《那些孩子们喜欢的诗》一书。兰心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会员，曾获得第4届为你诵读杯现代诵读艺术泛读导师全国选拔总决赛一等奖，官网民族文学听佳作栏目主播。刚刚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冬天的白河。

0: 听众朋友，是防汛办提醒您，预计10到12号我市将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营子区、丰宁县东部、南部、隆化县大部、滦平县、承德县、平泉市西部以及兴隆县和宽城县累计降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300毫米，其他地区40到100毫米。连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风险极高，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积水，请广大听众朋友非必要不外出，注意防范，及时避险，确保安全。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古人云，品现于世，心藏于身。一个人遇事的反应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体现了他的修养和格局。人这一生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和选择，能不能过好这一生，在于处事的能力，更在于面对问题时的心态。心态决定行动，行动关乎结果。真正厉害的人，总能根据事态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心态，决定自己的处事方式，最终收获圆满。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明明懂得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是啊，这不就是当代很多人的现状吗？想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可书买了半年也没有拆封，约着朋友一块学车，朋友拿到了驾照，自己却还没有开始学科目一，决定假期去爬一次泰山，可是一到放假，不是睡懒觉就是刷手机。世间万事一件接着一件，若总是一味的拖延，最终只会一事无成。古话说，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很多时候成功不在意难，在于身体力行去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机。朋友想要减肥塑身，每天看健身视频，吃减肥餐，老公每次喊她去健身都

有各种理由推脱，总想着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然后再去实行。直到有一天，好友的老公直接把她领到健身房，一段时间后，好友发现即使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依然不影响健身的训练。这时她恍然明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只会让事情越积越多，让自己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找准目标、立即行动，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要改变现状，那就立马行动起来。只有做了，才会有结果。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可能就是行动力。行动力是通往成功的桥梁。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拖延、懈怠和瞻前顾后上，凡事行动起来，烦恼就会慢慢消散，成功也会不期而至。曾经我们说看过很多的书，比如作家陈忠实在写《白鹿原》前，在文坛也始终不温不火。当时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忠实大为羡慕，决定写一部可以与之相比美的鸿篇巨著。于是46岁的陈忠实独自回到西安老家，用2年的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到周围的县城体验民情，找灵感。他将自己全部精力放在了小说的创作上。那段时间，他只要一闭眼，脑子里全是白鹿原的男女老少，小说一气呵成。但为了自己的作品更为完美，他反复推敲，不断斟酌，又用了足足4年的时间对小说进行润色修改，最终耗时6年，这部长篇巨著《白鹿原》与读者见面。有人说，目标决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大事者都有着坚毅的态度和深耕的精神，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便不再犹豫，不再迟疑，专注地走下去，最后一举获胜。身处当代社会的我们，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只有大而化之的希望，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取得成就，一方面却没有具体的目标作为参考。我们总是埋头打工或者拼命鸡娃，却忘记给自己和孩子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只有明确了具体的目标，才会有努力的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梦想前进，不断拼搏。树立远大的目标，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遥不可及，但是不要怀疑，每天坚持的努力积累下来，一定可以到达。之前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2支队伍接到指令，被要求尽快到达50公里之外的营地集合。一队的队长反应迅速，要求大家加快步伐前进，中间不可停歇。二队的队长接到通知后，没有强制大家加速赶路，而是按照计划走一段路，停下休息一阵。结果一队的士兵刚开始走得很快，慢慢的大家体力耗尽，最后不得不停下休息，而二队由于劳逸结合，始终保持匀速前进，最后率先到达营地。由此可见，过于追求速度就容易心力交瘁，手忙脚乱，忙乱容易出错，最终反而耽误时间。庄子有云，莫急莫躁，从容应对。一个人只有稳得住，才能看清自己的位置，对事情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因为在书法方面颇有天分，总想着更上层楼。有一天，王羲之在书上看到了东汉书法家张芝长年累月练字的淡然，才恍然大悟，字要一笔一画的写，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稳中求进才能水到渠成。于是王羲之戒掉了急躁，一笔一画静心练习，最终成了名家。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练字如此，人生亦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心浮气躁总是在所难免，

到别人结婚了，恨不得自己立马有对象，看到别人的孩子才艺突出，便马上带着自己的孩子奔波于各个兴趣班，或者看到别人做生意赚了钱，想着自己

0: 县、承德县、平泉市西部，兴隆县和宽城县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300毫米，其他地区40到10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地每小时80到110毫米。短时大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分有大到暴雨，其中营子区、滦平县南部、承德县西南部、兴隆县和宽城县南部有大暴雨。1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营子区、隆化县东部、滦平县大部、承德县大部、兴隆县、宽城县西部有大暴雨。连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风险极高，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积水，请广大公众非必要不外出，注意防范，及时避险，确保安全。
1: 3, 2, 1，
2: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有不少的人喜欢收集陶瓷碗，但是最近呢，有网友啊就发帖称，一些色彩鲜艳的餐具如果与食物直接的接触，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这种啊，有网友评论说呢，塌房都塌到碗上了吗？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还是把家里类似的碗处理掉比较安心了。丢弃陶瓷碗的情况并非个例，追溯到今年3月，很多人开始对陶瓷碗进行断舍离。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网友们误信某些账号发布的内容，315曝光夺命瓷碗及右上彩碗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导致许多网友甚至把合格的陶瓷餐具也丢进垃圾桶。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发帖说，自家的陶瓷碗盘真的不能用了吗？不少网友破防了，我们家呀也有釉上色的碗，用了3年多了。而实际上，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毒餐具是仿瓷碗，并非真正的陶瓷碗。仿瓷碗也就是密案餐具，手感像陶瓷又不易破损，也被称为仿瓷餐具，生活中被广泛应用。根据澎湃新闻此前的报道，公益组织在淘宝等3家电商平台随机购买密案餐具送检，都被检出三聚氰胺超标、无产品标志等问题。这些存在安全隐患的餐具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作为花色陶瓷碗的收集爱好者，那么有人对于自己收集的收藏品产生了疑虑。一方面，自己都是从知名店铺买来的，价格不菲，应该不会有安全隐患，况且呢，平时的菜温也不高。另一方面，网上铺天盖地的消息让他陷入了困惑，最终还是决定不再使用那些花色陶瓷餐具。陶瓷碗是否有毒呢？来关注一下，市场上确实存在一些不合格的陶瓷碗，可以被称为毒碗。通常用的陶瓷碗都是陶土经烧制后，再加上一层釉水制成的，在经过特殊工艺烧制后，合格的陶瓷碗对人体是无害的。而市场上一些不合格的陶瓷碗，由于烤化温度不够或工艺处理不当的因素，造成陶瓷碗重金属含量较高，确实是毒碗。那什么样的陶瓷碗才可能含有毒素呢？目前市面上有带图案的陶瓷餐具主要分为3种类型，釉上色、釉中色和釉下彩。那么其中釉上彩的色彩鲜亮，颜料中通常含有铅、镉等重金属，加上釉上彩相对低温烧制，可能导致颜色没有完全固定，容易出现磨损掉色。彩绘的 这个图案呀，在最外层直接接触食物，用它

0: 装高温食物、酸性物品会加剧聚重金属的析出。釉上彩呢，它的将坯体高温釉烧成白瓷，再在釉层上绘制图案，最后在600到900度的低温下二次烧制。釉中彩会在这个坯体上施一层透明的釉底层进行800摄氏度的速烧，那绘制图案后呢，两次施釉覆盖保护图案，最后在1200摄氏度和130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烧制，使釉层融合，图案被牢固固定。釉下彩是先在坯体上绘制图案，再施釉层，再用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制完成。我们先来看成色，把餐具放在光源下，看有图案的部分和没有图案的部分折射光是否一致。有玻璃质感的是釉中彩、釉下彩，反之是釉上彩。摸质地，釉中彩、釉下彩内壁光滑，摸上去光滑，没有生色感，图案边缘没有明显分界。釉上彩摸起来相对粗糙，像贴纸质感。釉下彩的釉面非常坚硬，而劣质釉上彩可能刮一刮就会刮掉部分的图案。那么从安全角度来看，纯白色陶瓷的安全等级最高，其次是釉下彩，直接是釉中彩，最低的是釉上彩。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图案在外侧而内部为纯白色的陶瓷器具。在挑选陶瓷碗时，建议选择正规生产厂家的产品，并选购原料和生产工艺控制比较严格的纯白瓷器。釉下彩或釉中彩餐具认准执行标准为 GB4806.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陶瓷产品。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选择浅色系衣服，觉得比穿深色系的衣服更凉爽，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首先，人体内的新陈代谢会产生热量，人体需要将多余的热量散发到周围的环境中，才能维持体温的稳定。通常有四种不同的散热途径来调节人体的体温：辐射、传导、对流和汗液蒸发。这四种方式的共同作用使我们拥有了稳定的体温，但在不同情况下，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也有所不同。例如，当人们安静地处于室内时，中红外长波，波长的范围，辐射是人体热量散失的主要途径；而在剧烈运动中，身体会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排除大部分热量。热传递过程中，由于温度差的存在，热能会从高温向低温处传递。当我们的体温比周围环境的温度低时，人体就会从周围吸收热量。当周围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时，人体会向外辐射热量。所以，夏天穿什么衣服更凉爽，不仅和衣服的颜色有关，更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选择衣服颜色时，记住这两个要点：炎热室外穿红色衣服，烈日当头的室外，环境温度比人体高，热量就会从空气传到人体。穿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会感觉比较凉快，但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不好，如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反而容易晒伤。相较之下，红色衣服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因此长时间户外活动时，穿红色衣服不但更凉快，而且还防晒。吸收紫外线，红色光波长比较长，能够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紫外线是位于太阳七色光谱中最远离红色光谱的波长最短的射线，它亦被波长最长的红色可见光接纳吸收，因此穿红色衣服可以吸收过滤掉更多的太阳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反射热辐射，除了吸收紫外线，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紫外红外线，它意味着红色衣服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还能够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热量，从而使人感觉更加凉快。如果在室内空调房或者夏季的阴天晚上，此时阳光少，温度比人体低，选择穿深色的衣服，吸热快的同时散热也快，而且吸收的热量会在体表形成热冷空气对流，带走体表汗液，而汗液蒸发会吸热，能够快速排走皮肤表面的热量，反而呢让人感觉到更加的凉快。很多人认为啊，使人体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雪纺衫、速干衣，看似轻便凉爽的料子更凉快，其实相比之下，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棉质衣服吸汗透气性好，亚麻材料孔隙大，透气性和吸水性好，丝绸亲肤性好，更加的轻薄，穿上通体凉快。另外呢，夏天不一定穿得越少就越能防暑，只有在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皮肤才能传导散热，而当外界气温达到或超过人的体表温度时，皮肤就不能主动散热，相反，皮肤还会从外界吸收热量，让体温上升，使人更容易中暑。考虑到对流散热，穿宽松一些的衣服会更凉爽，领子、袖口、裤腿等开口部分也不宜过瘦过紧，以利于通风散热。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地理人是不是可以上学顺便旅游呢？比如学了气象学，抬头望望天，就想分析一下是什么云，会不会下雨。学了地貌学，低头看看路，甚至可以在火山口边泡温泉，顺便研究推测一下岩石的年龄。学了水文学，看水不是水，你可以靠潮汐规律赶海，进行实现海鲜的自由。学了规划学，地图来瞧瞧，你就想分析一下某地区的城镇规划政策。总而言之，选了地理专业并非顺利录取，那么未来的这趟旅程既辛苦又充满了乐趣。大学学了地理专业，能去哪里免费旅游呢？如果你选择报考东北各高校的地理学专业，例如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等，长白山、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湿地、阿尔山等具有东北特色景观会等你的到来。作为东北平原上众多湿地中的一员，额尔古纳河湿地物种丰富，在干旱的季节，由于较稳定的水情、充足的湿地，这里成为许多鸟类非常重要的庇护场所，是全球鸟类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的瓶颈。每年在这里迁徙停留、繁殖栖息的鸟类达到了2000万只，这里也是世界濒危物种鸿雁的重要栖息地之一，大约有2000只，占全球总量的4%。如果你选择报考华北地区各高校地理学专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黄河流域的河流地理、秦皇岛、山海关的海岸地貌等待你去探索。北戴河地处京畿之北，依傍渤海之滨，得天独厚。当时盛极一时的北戴河与夏威夷齐名，被称为东亚避暑地之冠。这些其实得益于仅仅6公里多长的海湾。中国拥有1.8万公里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像北戴河

河这样的一段却少有。一湾金沙环碧海，两山绿树掩红楼。天开图画成乐土，人住蓬莱似列仙。这段美丽的海湾，一边面朝大海，一边形成了两山绿树掩红楼，人入蓬莱似列仙的悠闲寂静。如果你选择去华东地区，例如南京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河海大学等等，滩涂湿地、淮河以及长三角地区星罗的湖泊将是你学习研究的首选。江苏面积广阔的滩涂上生长着茂密的潮汐森林，这是一种在海陆交汇处才能发现的景观。它生长在潮间带上，每当潮水落下，滩涂面上的薄层水会向着低洼处汇集，形成线流，在滩面上冲刷出沟槽，线流持续汇流，并且加深沟槽，同时呢，汇流水流会向着沟槽末端溯源侵蚀，以扩大汇流面积，最终形成了树枝状的分叉。根据它主干粗壮、枝叶繁茂的形态，我们把它叫做潮汐树。在江苏沿海分布着我国面积最大、最连续、保存最完好的滩涂，这样优越的环境滋养出了我国面积最广的一片潮汐森林。华东往西的华中地区，例如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这里位于我国地势二三阶段分界处，既能爬上不算太高的大巴山区，也能游览低平的江汉平原。大巴山脉由米仓山、大巴山、武当山、京山组成，主峰为神农顶，山地整体呈西北往东南走向，是划分嘉陵江与汉江之间的分水岭，也是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之间的地理界限。大巴山山体主要由石灰岩组成，喀斯特地貌发育，由于受河流的长期侵蚀切割，多陡峭峡谷，高大的山体对于阻挡北方冷气团具有明显的屏障作用，使其南侧贵州高原的气候条件远优于北部地区。我国大陆的南端选择这里，例如中山大学、海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你将与热带气候、热海海湾为伴。沿着东南沿海再往南，在珠江口附近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海湾，长沙湾、大亚湾、大鹏湾、深圳湾、大小南湾、广海湾等等，这里有许多海湾都分布在海岛的周围。海湾蓝蓝的海洋，柔软的沙滩，椰风海韵，尽情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这里白天可以漫步沙滩观海，倾听涛声，午间投入大海戏水博浪，傍晚露营于沙滩一睹海上落日的壮观。西南地区贡嘎山位于青藏高原东缘，是整个横断山脉的最高峰，海拔7556米，被誉为蜀山之王。贡嘎山及周围有92条现代冰川，面积近267平方公里，是川西地区面积最大的冰川作用区。贡嘎山东坡较大的冰川有海螺沟冰川、墨子沟冰川、燕子沟冰川和南门关沟冰川，其中以海螺沟冰川长度最长。再来看西北地区，我国大陆的西端选择这里，比如说兰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你将和西北苍茫大地为伴。青海湖位于祁连青东自然区的中部，流域内有大大小小50多条河流，主要的有布哈河、沙柳河、全集河等，其中布哈河是青海湖流域内流量最大、流程最长的支流。在这里，如果呢你有很多的想去的地方，那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吧。到了这些大学呢，我想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些地区带给我们无尽的地貌。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12号，我市将连续出现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和11号傍晚到夜间，过程累计雨量，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营子区、丰宁县东南部、隆化县大部、滦平县、承德县、平泉市西部、兴隆县和宽城县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300毫米，其他地区40到10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地每小时

0: 80到110毫米，短时大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分有大到暴雨，其中营子区、滦平县南部、承德县西南部、兴隆县和宽城县南部有大暴雨。1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营子区、隆化县东部、滦平县大部、承德县大部、兴隆县、宽城县西部有大暴雨。连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风险极高，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积水，请广大公众非必要不外出，注意防范，及时避险，确保安全。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0: 炎热盛夏，没有什么比一口甜瓜更能抚慰着暑气，但中国瓜果的甜从来不是偶然。阳光、温差、土壤和水源共同塑造着一颗瓜最终的风味。那些令人念念不忘的甘甜背后，其实藏着一方土地特有的地理密码。那么中国的最甜瓜究竟藏在哪里呢？说起中国最甜的西瓜，很多人会想到西北，这里日照充足，空气干燥，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5摄氏度。西瓜白天拼命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糖分，夜晚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变少，因此甜度往往格外突出。但在宁夏中卫有一种西瓜，甜之外还有一种近乎传奇的生长方式，叫做西沙瓜，当地人更喜欢称它为石头缝里的西瓜。中卫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西沙瓜主要产区海拔大约1800米，全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是典型的十年久旱地区。按常理，这样缺水的地方并不适合种植西瓜，但恰恰是这种严酷环境造就了西沙瓜的生长。当地土壤中富含硒、锌、钙、钾等微量元素， 加上充足的日照和接近20摄氏度的昼夜温差，让西瓜能够充分地累积糖分，也种植出了细腻绵密的果肉口感。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旱作物智慧——压沙种植。瓜农会把风沙后的压沙石均匀地铺压在地表，相当于给土地盖上一层石被子。白天，沙石能够遮挡阳光直射，减少水分的蒸发；夜晚，沙石迅速散热，进一步拉大昼夜温差。降雨时，雨水又会沿着石缝缓慢渗入土壤，实现储水的功能。在这种环境下长出的西沙瓜，个头往往很大，切开后果肉鲜红，轻轻的一勺下去，沙粒般的果肉便在口中化开，汁水丰沛，甜而不腻。正因如此，中味西沙瓜常被称作西瓜界的爱马仕。哈密瓜不仅是中国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果品，也几乎成了新疆甜味的代名词。念出哈密两字，很多人脑海里自动会浮现出金黄色的果肉、浓郁的香气，以及咬一下后满满的流淌的甜蜜。哈密位于新疆东部，地处哈密盆地腹地，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极干旱气候区。这里全年降水量只有30多毫米，不及我国南方许多城市一场暴雨的降水量。空气湿度常年保持在40%左右，果实也不容易因雨水过多而开裂。最重要的是，当地平均日照时数超过3300小时。5月到9月正值哈密瓜生长旺盛期，充足的热量让植株能够持续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制造糖分。而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摄氏度，夜间较低的温度又减少了糖分消耗，让甜味得以牢牢地锁在果肉之中。这种人与自然共同塑造的甜味大概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东汉时期，这里便有瓜果之乡的记载。到了清代，品质上乘的哈密瓜还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贡瓜之名由此流传。2014年，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被列入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颗哈密瓜跨越千年，依旧保持着最初的香甜。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提起哈密，最先想到的从来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口带着阳光味道的瓜。阎良位于陕西西安东北部渭北平原腹地，早在2000多年前，甜瓜便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这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甜瓜产区之一。甜瓜喜温喜光，也喜欢较大的昼夜温差，白天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在26至32摄氏度之间，夜晚则最好保持在15摄氏度至20摄氏度，尤其是在果实膨大期，昼夜温差达到13度以上，更有利于糖分转化和积累。而阎良恰好具备了甜瓜最喜欢的生长环境，这里远离高山阻挡和大型水体调节，春季升温快，夏天日照充足，全年日照数超过了2000小时。阎良的土壤条件同样占据优势，由古河流沉积形成的沉沙褐土逐渐演化成当地特有的卤土，土层深厚疏松，有机质含量丰富，保水保肥能力强，为甜瓜根系生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地年均的降水量大约是540毫米，既能满足甜瓜生长所需水分，又不会因为雨水过多而稀释糖分。得益于这样的自然禀赋，阎良甜瓜成了独特的品质，果皮洁白圆润，果肉细腻紧实，甜度普遍可达17%左右，有些品种甚至接近冰糖的甜度。对于关中人来说，每年初夏第一口阎良甜瓜不仅意味着瓜熟时节到了，也意味着夏天真正开始了。再来看看甘肃武威民勤，大概是中国最令人意外的瓜乡。这里位于石羊河下游，三面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荒漠化土地面积 占比超过90%。风扇

是当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存在了。然而正是这样一片被沙海环绕的绿洲上，长出了享誉全国的黄河蜜瓜。明清种瓜已经历史悠久，如今成为甘肃最大的厚皮甜瓜产区，也是国内重要的蜜瓜产区。当地人常说天下蜜瓜看民情，这份底气来自沙漠赋予的独特风味。充足的阳光是甜味积累的基础，民情年日照数超过3000小时，白天气温高，夜晚凉爽，巨大的温差让蜜瓜能够储存更多的糖分。疏松透气的沙质土壤为根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灌溉水源来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石羊河，让这片绿洲始终保持着旺盛生机。得益于这些条件，明清黄河蜜瓜的含糖量普遍可达15%到18%，部分优质果更高，果肉厚实细腻，香气浓郁。对于明清人而言，它已经不只是一种夏日的水果，更是支撑绿洲农业的重要产业。曾经和风沙争地求生的人们，如今正靠着一颗颗蜜瓜在荒漠深处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甘甜。再来说说山东聊城的玉菇甜瓜，如果要给甜瓜界评出一个娇气冠军，玉菇甜瓜大概会榜上有名。它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需要充足而稳定的光照，需要疏松肥沃的土壤，也需要洁净的空气环境，稍有不适品质就会大打折扣。山东聊城恰恰满足了它的诸多要求。作为山东重要的瓜菜产区，莘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部分区域分布着轻度盐碱化沙质土壤，这样的土壤排水透气性好，有利于甜瓜根系发育和糖分积累。当地的年日照数接近2500小时，温暖适宜的气候条件也为玉菇甜瓜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能量。自然条件之外，种植方式同样讲究，当地瓜农普遍采用轮作制度，同一块土地不会连续多年种植甜瓜，而是轮换种植其他作物，让土壤得到休养，保持充分养分。如今莘县逐渐成为国内玉菇甜瓜最主要的产区之一，成熟后的玉菇甜瓜外皮乳白，形似白玉菇，因此而得名。切开后淡绿色的果肉晶莹剔透，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相比常见的甜瓜爽脆的口感，玉菇甜瓜最大的特点是绵，果肉细腻柔软，汁水丰盈，入口即化。很多人形容它像融化了一半的冰淇淋，又像是冷藏后的果冻，既清凉又爽口。如果说咱们河北呀，玉菇甜瓜像冰淇淋，那么河北青县的羊角脆更像是一根能咬出声音的水果黄瓜。它呢是属于薄皮甜瓜，因为果实细长弯曲，一端尖一端粗，形似羊角而得名。成熟后的羊角脆，外皮灰白，果肉浅绿，瓜瓤橙黄。最大的特点不是绵软，而是脆爽，轻咬一口，果肉发出清爽的咔嚓声，汁水就随即溢满了口腔。如今的青县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角脆生产基地，当地的甜瓜种植面积超过了7万亩。中国最甜的瓜从来不只生长在一个地方，华北的潮土，关中的鲁土，天山脚下的热风，沙漠边缘的绿洲，共同塑造出不同的甘甜滋味。它们风味各异，却共享着同一种底色，那是阳光、土壤、水源以及一代代人耕作智慧共同酿成的地理之甜。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两谷类的75%相。

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预制菜的话题。预制菜的话题呢，最近是备受消费者的关注。事实上呢，去年有关部门就发布过相关的通知，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哪些食品不属于预制菜等等。什么是预制菜呢？2024年3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其中明确，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哪些食品不属于预制菜呢？我们从菜肴属性来看，仅经过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主食类产品不属于预制菜。此外，连锁餐饮企业广泛应用中央厨房模式，其自行制作并向自有门店配送的净菜、半成品、成品菜肴，应当符合餐饮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预制菜定义中强调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加热是指把食品加热到可食用状态的过程，也就是针对已经预加工熟制的产品在食用前的简单复热。熟制呢，它是指经过炒、炸、烤、煮、蒸等把这个食品呀熟制的过程，也就是在预加工阶段没有完全熟制，需要彻底熟制后方可食用。不经加热或者是熟制就可食用的即食食品，以及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凉拌菜，它是不属于预制菜的。怎么来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呢？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督促预制菜生产经营企业按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食品生产经营风险管控，严把原料的质量关，依法查验食用农产品原料的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产品质量合格标准，那么严格食品添加剂使用，加强生产许可管理，修订完善的相关食品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提高预制菜行业准入门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重点检查预制菜生产经营企业进货查验、生产过程的控制，还有贮藏、运输等环节质量安全措施落实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目前消费者普遍关注餐饮环节预制菜使用情况，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按照预制菜

0: 原辅料、加工工艺、产品范围、贮藏运输、食用方式等要求，从事预制菜生产经营活动，大力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规定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有什么考虑呢？此前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司负责人就通知呢，在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预制菜虽然经过工业化预制，但仍属于菜肴范畴，消费者在菜肴烹制过程中一般不添加防腐剂，规定预制菜中不添加防腐剂更加符合消费者期待，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使用量，已经逐步成为行业共识。预制菜通过冷冻、冷藏等贮存条件和杀菌后处理工艺，无使用防腐剂技术必要性，不添加防腐剂符合预制菜风险管控要求。预制菜在生产、贮存、运输、销售过程中，对环境、温度、湿度、光照等有比较高的要求，应当加强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不同类别预制菜应该符合相应的冷冻、冷藏等条件要求，以保障食品安全。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新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新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3: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专心致志。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

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孟子。今夫义之为术，小术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孟子说，下棋在技艺上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如果不专心致志地学，也是学不好的。同学们，你们学校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总告诉大家要专心地听讲，认真做笔记，不要开小差？这已经成为每个人都能听到的一种鞭策。古往今来，凡是在自己的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无一例外的都做到了专心致志这四个字。今天故事里的主人公们都是因为在学习当中保持了专心致志的态度，继而取得了人生的成功。那接下来我将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百家争鸣，很多国家有聘用非本国人到本国为官的传统，称之为客卿。其中齐宣王呢，就想聘用孟子为客卿，但是孟子没有答应，他推辞了这份差事。别人认为孟子嫌弃齐宣王不够聪明，而不愿意辅佐他。孟子便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个名叫丘的棋手，弈丘，他非常擅长下棋，他的棋艺在全国都没有对手。后来有两个人慕名而来，想要拜他为师。弈丘很高兴，心想，我的棋艺终于可以传授下去了。于是他讲课讲得特别认真，倾尽毕生所学来教授这两个学生。可是这两个学生的学习态度啊，却大不相同。其中一个学生每天专心地听课，凡是老师讲的他都仔细听着，认真记着，因此进步很快。而另一个学生呢，表面上看也在认真地听课，但实际上思想不集中，每当老师在讲解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呆呆地望着老师，思想呢早就飞到教室外面去了。他可能有时候在想，哎呀，今天下课吃什么呢？有时候在想，如果这时候有只天鹅从窗外飞过，我用箭把它射下来多好呀，那就可以吃烤大鹅了。有的时候又会想别的事情去了。他就这样胡思乱想的混过了一天又一天，这棋艺当然一点都没学到。有一天啊，老师弈丘讲完课之后，就让这两个学生下棋切磋技艺。于是两个学生就拉开阵仗，开始了对战。开局不久就分出了胜负，他们两人一个从容不迫的能攻能守，一个手忙脚乱的应对不及。这弈丘一看，这两人的棋艺怎么相差悬殊呢？他对棋艺差的那个学生说，你们两个人一起听我讲课，他能专心致志，而你呢，心不在焉。按理说两个人在一起学习，而且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呢？难道是他们的智力不同吗？孟子说，其实不是的，原因在于一个人学习的时候专心致志，另一个人不用心思罢了。孟子讲这个故事，其实是想告诉齐宣王自己为什么拒绝辅佐他，根本就是齐宣王不能够专心致志地听从孟子的建议，因为他的身边有太多奸邪之人了。只要孟子一离开，那些小人就会到齐宣王身边说一些邪恶的话，就算齐宣王有一点善意，也会很快就被扼杀的。孟子的言外之意是，所以啊，我辅佐你那也是白费功夫。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有很多体现专心致志的故事，我想给大家讲一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

0: 陈毅元帅，小时候因为太过专心读书闹出笑话的故事。陈毅从小酷爱读书，他看起书来经常废寝忘食，达到入神入迷的程度。有一天呢，母亲要去河边洗菜，但是灶上正在煮着饭，于是母亲就吩咐陈毅照看好柴火，不要把锅给烧糊了。陈毅高兴地答应了，就往灶里添柴，添了很多的柴后，他觉得暂时没什么事情干了，于是就想去看会儿书。正好他想起来有一篇新课文还没有预习呢，于是他就到一旁预习课文去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陈毅看书看得太入迷了，完全忘记了灶上还烧着饭。过了一会儿，母亲回来了，还没进门呢，就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母亲赶忙走到厨房，发现锅里只剩下一团黑炭，这陈毅不知跑哪儿去了。母亲一团怒火冲上来，她抄起扫帚就去找陈毅算账。正在旁听看书的陈毅看到母亲拿着扫帚向自己冲过来，一下子想起了母亲让他照看锅的事，这惊慌失措，连忙跑开。这时候呢，他的老师正好到陈毅家来，看了这个状况啊，就问陈毅：“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陈毅把事情的经过告诉老师之后，老师笑着说：“嗨，这饭烧糊了，将就着吃也是可以的，但你专心致志、热爱读书的心却是很难得的。这一点啊，我很欣赏。”老师拿过陈毅手中的书，看到他在一篇还没有教过的课文上画了许多的圈圈点点，老师就好奇地问：“这些是什么意思啊？”陈毅回答：“
1: 哦，画圈圈的地方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加黑点的地方是生字。”
0: 原来陈毅每次听课前总要先把新课文预习一遍，把生字和不懂的词句画出来，听课时他就格外的留心，再有不懂的地方就会直接请教老师。老师听了十分的高兴，称赞陈毅：“
2: 今天我总算发现了你学习成绩好的秘诀，同学们说是因为你聪明，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勤奋啊。”
0: 可见专心致志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我们所做的事情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专注力和毅力，我们才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更好的成就。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应该学会珍惜时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史记》，苏秦合纵。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史记》。于是六国从合而并立焉，苏秦为从曰长，并向六国，北报赵王，乃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重，拟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交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视取食。于是六国合纵成功，并且集中了力量，苏秦做了合纵联盟的盟长，并且兼任六国的相国。苏秦北上向赵王复命，于是经过洛阳，随行的车辆马匹满载着行装，各诸侯派来

0: 用心的使者很多，气派比得上帝王。周显王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害怕，为他清扫道路，并派使臣到郊外迎接魏老。苏秦的兄弟妻子嫂子斜着眼不敢抬头看他，都俯伏在地上，非常恭敬地服侍他吃饭。孩子们，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说到励志，大家想到了谁呢？古今中外，其实有很多在困境中成长的例子，也有很多相关的诗词，比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等。因为古代没有高考，一个人哪怕才高八斗，也很难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世卿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上升空间，出身贫寒的才子们没有用武之地，但他们没有选择放弃，而是越挫越勇，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谱写出了一个又一个逆袭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苏秦就是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之一，他被后人称为谋圣。苏秦是洛阳人，年轻的时候四处游历，拜鬼谷子为师，学习纵横之术。这位鬼谷子呢可不简单，被后人称为谋圣，是战国最著名的谋略家、阴阳家、思想家、兵家和教育家，他还是纵横家的创始人。苏秦跟随鬼谷子学艺多年，下山以后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奔走，想要谋个一官半职，但总是一次次的碰壁，只好无奈地回到家中。没想到啊，他这副落魄的模样让家人们嫌弃不已。他的妻子正在织布，看到他回来连招呼也不打，继续埋头织布。他的父母呢也不搭理他，他的嫂子不给他做饭，还在私底下嘲笑他说，你每天不干正事儿，学什么纵横之术啊，现在穷得叮当响，这不是活该吗？听到这些话，苏秦非常的羞愧，他学习就更加的勤奋了，把家里所有的书籍都翻出来，全部又看了一遍，还仔细的研究了《阴符》这本书，找到了很多揣摩国君心意的方法。苏秦是如获至宝啊，决定离开家乡，再次去各个诸侯国游历，谋取个一官半职。他首先呢去求见了周天子，但是周天子并不相信他，大臣们也都轻视他，没办法，他只好又去了秦国。苏秦极力地游说秦王重用自己，怂恿秦王讨伐六个诸侯国，实现天下一统。但是秦国呢刚刚经历了商鞅变法，这国内局势动荡，秦王还处死了商鞅，对这些到处游。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

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三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

0: 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 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

0: 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下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 占

0: 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

0: 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3: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2: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3: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4: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6: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5: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6: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8: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7: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9: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

0: 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2: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8: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7: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

0: 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涉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栾平县高校办成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实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作出明确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鼓励和殷殷期望，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将激励全国科技工作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做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

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建设科技强国是我们抢抓历史新机遇、塑造发展新优势、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是我们从容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之举。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深入分析研究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卡点、堵点，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就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即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就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即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这六项部署既聚焦当下急需解决的卡点堵点，又着眼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既强调科技创新的硬实力支撑，又注重体制机制的软环境优化，既突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又兼顾创新生态的整体协同。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阐明了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要求、原则导向、工作重点、主攻方向、攻坚路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砥砺恒心，卯足干劲，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姿态，奋力将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以国家的名义致敬科技工作者，礼赞科技创新，讴歌科学家精神，是新时代崇尚科学的一项标志性举措。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们择一世、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生动诠释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他们颁发奖章、证书，这是党和国家对科学家的崇高礼遇。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不负期望，不辱使命，以获奖者为榜样，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全党全社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对科技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支持科技发展，激发创新活力，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谢天琪报道。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民生政务服务质效，我县依托河北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实现信息互通共享，推行新生儿出生一键式集成办理模式，通过一次申报、后台联办、全程共享，整合多项涉婴高频业务，真正做到群众办事事前清晰、事中可查、事后速捷，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与满意度。近日，记者在县妇幼保健院看到，办理新生儿相关业务的市民在医护人员的耐心指导下，按照统一流程填报信息、提交资料，线上即可完成全部申报流程，办理过程高效、便捷、省心。县城居民
2: 现在在妇幼保健院能一站式指导办完新生儿各类证件，只填一张表单，提交一次材料，办理进度随时能查，真正减轻了我们的负担，省时省力。
1: 作为新生儿出生一键式改革的前沿服务阵地，县妇幼保健院立足职能，主动靠前，全面承接新生儿首站服务工作。从产妇入院、新生儿出生后，医务人员便主动告知联办政策、办理条件、办理时效和办理流程，全程做好业务答疑、流程指导和材料审核上传工作。滦平县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出生医学证明签发负责人史丹丹：
3: 我们改变了以往各项业务分散办理、群众多头奔波的传统模式，严格落实全县新生儿出生九件事联办统一标准，将出生医学证明、手签、科学育儿指导、本省户口登记、预防接种证办理、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生育津贴申报、社会保障卡申领、新生儿居民医保登记、新生儿居民医保缴费九件事通过线上集中办理、新生儿父母通过登录河北出生一件事小程序点击在线办理，获取产妇信息、选择办理事项、填写表单、提交材料两个工作。

0: 作日即可完成。
1: 据了解，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聚焦新生儿家庭办事堵点、难点、痛点，通过部门联动、数据共享、流程再造、服务前移四大举措，群众办事实现事前准备清晰明了，事中进度实时查询，事后结果快速获取，彻底告别逐项咨询、逐窗申报、重复交检、多次等待的繁琐流程。滦平县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长邓九龄：
0: 下一步，妇幼保健院将持续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理机制，不断细化服务流程，提升窗口服务质效，扩大政策宣传覆盖，持续推动民生政务服务标准化、集成化、便民化，用更优质、更高效、更暖心的政务服务，确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丞相诸葛亮问过王平之后，传令让马谡进帐。哎呦，就这一声令下，帐中的军校全吓了一哆嗦。怎么回事？从来没看见过丞相发这么大的火，就这一传令就带着三分气儿，这真是高声令下呀！不用说帐里边，帐外边都听见了。这时候马谡啊，早已经在帐外自己把自己捆起来了。
2: 自己怎么捆自己？他让他手下的军校把他绑上，
1: 这下可不像领兵去街亭镇守那时候那马谡了。
2: 那他当时一讨令的时候，哼，就那威风劲儿，眉毛挑着，眼睛瞪着，那嘴撇着，胸脯拔着，那份儿亮的。
1: 现在啊，盔也没了，甲也完了，战袍撕了好几个口子，好些日子也没理那法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喽，呵，胡子眉毛头发大概全都滚成粘了，全连一块儿了。他知道今儿个这罪数难饶，他让手下的军校过来，过来把我绑上。哎呀，他这军校一咧嘴，我说将军，我们怎么能够捆您呢？嗨，你不知道我今儿有罪吗？快把我绑上，休得啰嗦。
2: 遵令。
1: 弄根绳子，轻轻的把马谡这双肩这么一拢，哎呀，把马谡气得抬腿，弹一脚，把那小校给踹一边去了。怎么了？你这么捆怎么能行啊？啊，得狠狠的把我绑结实喽，得勒我这么几个大领子，要不然的话呀，丞相瞅见更得生气。
2: 好，那我们就捆吧。
1: 刚把马谡绑上，帐里头又传出令来了。马谡走到帐口这是羞愧难当，他运足了气力喊了这么一声：马谡告进。心是那个心呐，这气氛不对头，这环境也不是那环境。他喊完了这一声，腾腾腾几步打外边就进来，来到大帐里边，往这儿一站。马谡偷眼往两边这么一看呢，呀，他没敢看诸葛亮，先看看两边的文武。两边的文武啊，也正在端行这马谡呢。哎呀，怎么把马谡给吓了一跳呢？他一看帐中所有的文武对他马谡、马又长都是怒目而视，有的把那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的怒气瞅着他。大伙儿都很生气，当然你马谡太不像话了，你耽误了丞相的大事啊！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跟随丞相败回汉中，败得这么惨，全都由你马谡一人引起，你抗令不遵。哎呀，有的人呐，如果不是当着丞相在这大帐之中真想抢，不上前呸呸唾他几口。马谡明白，这么头往下这么一低，噌的一下往前一抢步，扑通跪下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是什么动静都没有，说的夸张一点，这大帐中的空气呀、啊，整个都凝固了。如果俩人要挨得近，互相都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帐里就这么静，空气就这么紧张。马谡磕了一个头啊， 那是参拜丞相。抬起头来，尊令。
3: 马谡慢慢的把头扬起来了，和丞相诸葛亮这目光这么一对，
1: 哎呀，这时候马谡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简直是心如刀绞啊！当时把他羞臊的是困无容身之地，腾的一下子这脸就紫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见丞相？诸葛亮气坏了。这时候诸葛亮的这心情比马谡还复杂。怎么回事？因为诸葛亮和马谡有一层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这位诸葛丞相对马谡像对待自己亲生兄弟那样很器重他，这次兵出祁山拜马谡为参军呢，那就等于是诸葛亮身边的一个参谋长一样。同时呢，诸葛亮还不止一次向马谡问过计，也很称赞马谡的学识。嘿嘿，就是这个马谡今儿就把街亭给丢了，就在街亭屯兵的时候他敢抗令不遵，致使街亭失守，全军溃败，损兵折将。诸葛亮是越看马谡越生气，啪把胡胆一拍，下马谡赶快把头低下了。马谡在，你自幼饱读兵书啊，深熟战策，这是你自己经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我来问你，这次领兵镇守街亭，我是累次告诫，街亭乃是我之根本啊，你敢以全家性命担保临死重任，立下军令状，今日街亭失守，你有何话讲？

把两边的军校气的，把手里的大戟长矛一顿，几乎是同声喝喊：“枪枪！”哎呀，这压力可太大了，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吓唬马谡啊。马谡心里明白，今天上至丞相诸葛亮，下至每一个小小的军卒，都在怨恨自己呀。丞相让我讲，那我就讲讲呗。丞相荣禀，马谡与王平将军领兵去据守街亭。当人马到街亭之后，我一看，根本没有曹魏军的踪影。据我所料，那司马懿根本不可能派兵到街亭来。尤其我看见这座山居高临下，我想把人马扎在山头是万无一失，没想到司马懿的军兵来得会如此迅猛。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诸葛亮一听，呸，这就是理由啊。你请令的时候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又怎么样的向你交代来着？我曾反复的提醒你，不单提醒你，街亭乃是汉中咽喉要道，那是我西蜀军的根本。同时我还告诫过你，司马懿非等闲之辈，加之曹魏的大将张合为先锋，你一定要小心。我唯恐你有些大意之处，我才告诉你街亭并不好守，那个地方并没有城郭和障碍呀、啊，不好守啊这地方，所以我才让你在当道扎营，多设些栅栏，挡住敌军，让他不得偷掠。你哪样听从了？不但违抗了我的军令，王平将军再三提醒，你是执意不忠，是何道理？众文武一听，丞相这话问得对，这些话呀全都回响在耳边。当时丞相怎么传的令，马谡怎么请的令，如何立的军令状，是历历在目，是自己亲自把这令箭争过来的，当时还夸下海口了呢，他怎么能够忘啊？丞相说的话，自己讲的话，怎么领的令他都记着呢。现在他没什么话好说了，只有两个字了，是悔与恨呐、啊！悔不该不听丞相的军令，居然敢在街亭抗令不遵，不在当道扎营，干嘛把人马扎到山上去？就因为这一招之错，是满盘皆空啊！丧失了丞相的根本，那是破敌的根本呐、啊，伐曹魏的根本，致使西蜀军全线败退，一下子退回了汉中，这是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恨呐、啊，恨自己，我怎么当时就不听王平将军的劝告呢？哎呀，当斩！当斩呐、啊！现在让我讲，我还有什么话好讲啊？只求丞相早按军令状行事。如果让俺马谡讲啊，丞相，马谡视丞相如父，丞相视俺马谡如子，某之此罪，时已难逃，罪当诛。死而无怨，马谡只有一求啊，求丞相杀俺马谡之后，您能思顺帝当日乃击滚用鱼之意，马谡虽死于黄泉之下，死而无恨呐、啊。这几句话说的
说完之后，马谡是泪如雨下呀。他说：“我犯的这个罪呀、啊，罪当斩，斩了都是轻的，应该呀、啊、把我剐了。可有一样，我马谡啊是忠心耿耿，辅佐蜀汉，愿意跟随着丞相您重扶汉室，安汉兴刘啊。可我做错了事，我触犯了军法了，罪当死。我没有什么埋怨，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丞相您呐、啊，效仿当年舜帝击鲧用禹。这是怎么回事啊？古时候啊，有个舜帝，他让鲧去治水，治水失败了，舜帝呢把这鲧给杀死了。杀死鲧之后啊，又用了鲧的儿子大禹去治水，不是有那么个故事吗？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啊，这大禹啊还真把水害给制止了，哎，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今天马谡跟诸葛亮说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我呀，我马谡忠心耿耿辅保汉室，可是我呢没完成这任务，我犯了军律了，把我杀死了，希望丞相您呢、啊、要用我的儿子，让他继续辅保我家后主安汉兴刘，我随死九泉呢、啊、是死而无怨，这是对国家呀要说有点牵挂呢。丞相啊，马谡只有一件事牵挂在心呢、啊，就是我那高堂老母年已八旬，八十老娘啊，马谡死去，不知何人能在母亲跟前承欢尽孝，此乃马谡之罪也。说到这儿声泪俱下，马谡这番话把帐中文武说的好多人把头都低下了，有的都掉了泪了。马谡这几句话，丞相诸葛亮眼泪也险一险淌下来，不过他还是控制住了，但是诸葛亮心头一阵绞痛。有常，你违抗军令，不听王平的劝告，败军丧师，失地县城，皆汝之过也。今不正其罪，军律难逃啊！你马谡今日正法，休得怨我。汝之家小，我一定按月给予俸禄，你不必挂心。我与幼长一同兄弟，如母即无母，如子即无子啊。幼长不必牵挂，谢丞相。马谡又磕了一个响头啊。这时诸葛亮一伸手就把令箭拿起来，他把令箭往起这么一举，这只大令要是投下来，那武士过来立即就得把马谡推出帐口斩首。大家就见诸葛亮举令的这手突然停住了，嗯，有的文武这么一愣，心说呀，嗯，可能丞相心软了，要将马谡的死罪免去。就在这同时，诸葛亮看了看帅案上马谡亲手立的那张军令状，他把眉峰一皱，当然大令就扔下来，武士过来咵的一下把马谡提起来，就拥出了帐外。这时中军官往下一俯身，把地上的令箭捡起来往怀里一抱，到辕门监斩呢、啊、中军官刚走出帐口，众文武呼啦的一下子

就给诸葛亮跪下，嚯，这大帐里跪满了，异口同声啊，都给马谡求情，望丞相念其素日之功劳，将马参军死罪免去，那么活罪难容，让马谡、马幼常戴罪立功呢？请丞相法外施恩。诸葛亮手捻胡须，看了看这些文武，列公请起，不必为马谡说情，再有说情者，一律同罪。今儿这马谡是非斩不可。众文武这么一听，都不敢言语了。好嘛，再讲情，推出去一块斩，吓得这些文武挺身站起，是各自归班呢。这时武士就把这马谡给推到辕门外边去了。马谡扑通了一下，面向成都方向往这儿一跪，报令的监斩中军官这么一看，嗯，刽子手哪儿去了？那刽子手啊，离老远的抱着刀在那发愁呢。怎么回事啊？今天行刑的这刽子手还真巧了，是马谡手下的一个小校。他发什么愁啊？哎呀，我怎么能够举起刀来把我家将军给斩喽？换个人不行吗？怎么这差事单轮到我的头上？他站在那儿看了看，一想，光这么愣着也不行啊，监斩官准得催呀、啊、我是不是把这刀磨一磨呀，假借磨刀耗点时候，这时候能不能有个人进大帐向丞相给我家马谡将军求个情啊？天哪，可把这小校给愁坏啊。恰恰就在这时，远处飞来几十匹坐马，为首有一人，正是参军蒋琬、蒋公衍。蒋琬从哪儿来？从成都来，奉后主之旨来到汉中来问候丞相。后主刘禅知道了，说是汉蜀军大败，已经败回了汉中。刘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让蒋琬来看看，也就算是啊慰劳慰劳的意思。蒋琬在马声这么一看，啊，这怎么回事啊？辕门外正要行刑斩将，所斩何人？有人来报，请问参军，是马谡将军。什么什么？蒋琬一紧张啊，真显一显有马声灌下来。杀谁？杀马谡？起来，刀下留人。蒋琬喊了这么一声，正赶忙到跟前甩灯，离鞍下了马，慌张张几步走到马谡跟前，这么一看，哎呀，幼长，你身犯何罪被丞相推出辕门斩首？马谡举目一看，是蒋琬先生。哎，蒋先生，您不必多问了，马谡当斩。蒋琬一想，这怎么能行呢？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杀了呢？现在我西蜀正在用人之际呀，带我前去说情。说到这儿，蒋琬看了看那个报令的监斩官，心说我得跟他说一声，我管跟马谡说不行啊，他这把令箭一举，马谡、马幼常就身首异处了。蒋琬走到监斩官的跟前，说了这么两句，监斩官一听，我但愿得蒋先生您能求下情来，我就在这会儿候您片刻啊，多谢了。蒋琬慌张张来到帐口这儿，告诉中军进去回禀，蒋琬求见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蒋琬来了，请他进帐。蒋琬几步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深施一礼，
哎呀，丞相，不知丞相因何问罪马谡啊？马谡乃我蜀汉之大将，昔日楚杀得臣而文公

就斩了。我也有过错，我不够这个主帅的资格。这次领30万大军兵发曹魏，兵出祁山，虽然得了不少城池，但是呢得而复失啊。就因为街亭一遭其错，致使自己弃了南安，舍了安定，丢了天水，撤击鼓之兵，什么秦夏胡茂斩崔亮，杀杨凌，取上归西蓟县，骂王朗，破曹真，一切一切都付于流水了。诸葛亮得跟后主说明白，您得把我贬职，我不够这丞相的资格，我也不够当这个主帅的资格。哎呀，诸葛亮真了不起呀。那当然了，这一点呢、平常人是很难做到的呀。诸葛亮把表彰写好交给蒋琬，蒋琬辞别丞相回到成都，上表后主。刘禅展表一看愣了，哎呀，我相父这是怎么了？诸葛亮这表怎么写的？表中写道：臣本庸才，陶妾非惧，亲秉毛月以立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只有街亭违命之缺，击鼓不戒之失，旧阶在臣，受任无方，臣名不知人，许氏作案，春秋则帅，臣职适当，自贬三等，以都绝旧，臣不胜惭愧，服服待命。这表彰内容是什么意思？诸葛亮说呀，我本来是个才能伯乐的人，是承蒙恩惠呀，我担任了我所不能胜任的职务，以元帅这个身份亲自册立三军北伐曹魏，由于我不能依靠章程严明法度，在遇到危急的时候又用人不当，乃至出现了马谡违反军令失守街亭这个错误，这个责任呢都在我用人不妥，用人不明啊。我既无知人之明，办事又糊涂，按照春秋的这个成立，打了败仗要由主帅负责，我应当承担军事失利的重大责任。我请求您陛下将我降职三级，以惩罚我的过失。刘禅一边看着这表彰一边皱眉，他是连皱眉带摇头啊。看了看蒋琬，又瞅了瞅左右的文武大臣，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我家相父这是怎么了？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嘛，这次相父领兵几十万兵出祁山，仗打得也不错呀。我看了好几份表彰，可以说是节节取胜，现在怎么又败了？哦，就因为错用了马谡。哎，错用个拔人算什么呀，有胜有败嘛。下棋有的时候还一不留神丢个车呢，相父怎么能不当丞相呢？您不当丞相，您这不挤兑我吗？那我选谁当丞相啊？不行，还得让他继续当。这表啊我不准。旁边费祎过来，陛下不可呀。啊，刘禅一听，怎么不可呢？陛下，常言说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若法不行何以服人呢？丞相上表自贬，正其一也，这事儿丞相做得对。要想治国安邦，必须立法，立了法律不去执行，怎么能够服人，怎么能服众啊？丞相很自觉呀，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可贵，即便就是走个过场也好，您也得答应人家自贬。哦，刘禅看了看费祎，那么合着我得批，自贬贬三级。刘禅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这刘禅呐，不单独。

书不怎么样，学问不高，数学更差，算了半天三级应该贬个什么呢？哦，贬右将军得了。啊，好，费祎先生，你去跟我相父说一声，到汉中你告诉他我把他贬了。哎，我说啊，我可有言在先，贬可是贬，可别让他全不管。我斩贬我家相父为右将军，但是行丞相事啊，照旧是总督军马。哎，宣诏书的时候你可把这话说明白啊。遵旨。费祎呀，手捧诏书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汉中。诸葛亮率领着文臣武将出营接旨，费祎当众高声朗读，宣读了受贬的诏书。费祎这读诏书啊，当时啊把在场的人都给惊呆了。啊，丞相这怎么了？就因为马谡失守街亭，我蜀汉军败退回了汉中，丞相上表自贬了，丞相就不当了。可了不得了，这对全军是个很大的惊震，那叫连降三级呀、啊！由打一位汉丞相降到右将军，大家好紧张哦。虽然说这诏书里还提到了那么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但是录丞相事，就是丞相那些工作啊，还由他来管，总督蜀汉军马，但是那也吓人呢、啊、因为这是一道诏书啊，是皇帝亲自下的诏，那当时的丞相那还了得，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不当丞相当右将军了，那差了一大截子，所以是人人惊震呢、啊、在这惊震的同时，不论哪一位文官武将以及三军小校，从心里往外更加钦佩丞相诸葛亮，这一点呢是难能可贵。可贵不在自己申请皇帝将自己降职三级，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位汉丞相能够知错认错，出了错误首先自己承担，他贵就贵在这儿，所以大家钦佩呀、啊。诸葛亮吩咐将诏书高高供齐，然后把这位来使费祎请进大帐设宴款待，自己亲自相陪啊，亲手给费祎满了一杯酒，又劝酒又布菜。费祎坐在这儿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哎呀，费祎心想，这丞相这面子能过得去吗？刚才我读诏书的时候我是不是声音太高了？这两天你还别说，这嗓子还真挺亮堂，我一定让什么呀，蔫不登的把他一念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我在这个念诏书的同时带着一点个人的感情啊，好像是我有点幸灾乐祸，希望我家丞相自己自贬。不行，对不起丞相，尤其是我在后主面前说的那几句话，当时啊倒是很慷慨啊，什么治国者了，法度要严明了，这属不属于背后踢脚啊？好嘛，这费祎坐在这儿啊满脑袋胡思乱想，这酒喝的也不香啊，菜也吃不出什么味来了。诸葛亮一看，哎，费先生你怎么停杯不饮了啊？啊，丞相我这喝着呢。哎呀，费祎心想，我得安慰我家丞相几句呀、啊！啊，这是一位多好的丞相啊！费祎坐这儿不时的偷眼看诸葛亮，他看诸葛丞相瘦多了，不像离开成都一起兵那时候满面红光的啊！平定南郡回来之后那是什么样？现在您看看，掉了足有二斤膘，太操心了。
这玩意儿说几句什么好？

0: 好呢？丞相，这个您亲统雄师，兵出祁山，得了不少城池啊。西蜀军民为之振奋，大家听到这消息之后都挺高兴啊。嗯，诸葛亮一愣啊，他把眉头一皱，看了看费祎，我得了好多城池，费先生，那城池没得到，得而复失，不是等于没得吗？
1: 对对对，费祎想，嗨，找了半天词儿，这词儿找的不恰当，
0: 可不是吗？得了又丢了，是不是我有点讽刺丞相的意思？看丞相脸色都不好看了，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1: 你瞧瞧，我觉着素日我说话还行
0: 啊，丞相，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都是一样。陛下都说过，胜败乃军家常事。城池，它是死的嘛，人是活的嘛。您还得了一位大将，姜维、姜伯约。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虽然没得几个城池啊，得了这员大将，丞相也是可喜可贺的呀。哎，诸葛亮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费先生，你这酒并没喝多呀。
1: 啊，费祎想，怎么丞相说我醉了？
0: 我是没喝多呀，其实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喝着这酒啊，苦了吧唧的，每天喝着它呀，甜吧丝的，丝丝的往下下，今儿个呀怪堵的哈。丞相这一说呢，费祎呀更觉得有点奇怪了，难道说我说了醉话了？
1: 你倒没说醉话，我曾经想过，就算得个姜维，
0: 费先生你想想，与曹魏何损呢？对人家没什么损害，这算得了什么呀？我看这也不值得一喝。
1: 费祎先生，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那可就成了一个谄谀之人了。
0: 哎呦，这句话呀说得费祎脸通红啊，心说可不能再说下去喽。丞相啊，生了我的气了，把我比作是谄谀之人，哎呦，斜肩谄笑，阿谀奉承，误认为我在这溜须拍马呢，那可麻烦了，换个题目吧。哎呀，丞相，您说的对呀，纵然城池没得，虽然得了个姜维一员大将也不算什么，丞相您可以在汉中这会多歇歇日子，然后再统他雄师几十万北伐曹魏，我看渴望成功啊。诸葛亮听这会冷笑一声，费祎先生，我兵出祁山的时候率领人马30万，我的人马多过曹魏的兵将，可是呢我没有能够破得了人家，反遭贼所破，看来呀，这个病不在兵之多少，而在于主将。现在我想好了，要想再发曹魏，我就要在这会儿减兵请将，明罚思过。也就是说呀，兵要精啊，将呢在谋不在勇，我得好好总结总结经验了，要不然的话兵再多也没有用啊。如果有的人真心关心蜀汉，想重扶汉室的话，不应该奉承我诸葛亮，不要在我跟前光说我的好话，应该多帮着我思考思考，给我出出谋划划策，多指出一些我的过失，大家齐心协力共灭曹魏，才能够使得我家后主刘禅霸业成就啊。 费祎，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费祎这么一听啊，哎呀，丞相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是从心里往外宾服了。不用说是费祎，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之后

大家都频频点头啊，丞相的品格十分高尚。虽然说这次上表自贬，大家觉得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可是人家丞相诸葛亮他就讲着应该这么做，这是发自内心的，我才向陛下请求将我贬下三级了，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非遗没什么好说的了，在这时候休息了两日，然后非遗告辞回成都。诸葛亮把非遗送走之后回来是加紧操练人马呀，积存粮草，打造一些攻城用具，呵，准备攻坚呐，什么弓箭呐、战车呀，一切等项吧。呵，诸葛亮在这哈大练兵，大做准备。过了一段时间呐，忽然间成都来了一个使臣，给丞相诸葛亮送了一封信。诸葛亮把这信打开了这么一看，当时笑了，呵呵呵，乐什么呀，这封信来得好啊，这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封书信呢？感情是东吴送给后主的一份表彰。这刘禅呢就把这个表彰转送给诸葛亮了，请相父定夺，您看该怎么样回答东吴。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自从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杀败了蜀汉军，他不是领着人马和曹睿那皇帝一块儿回了洛阳了吗？回到洛阳之后啊，曹睿就大聚文武，商议进取西川，说现在诸葛亮虽然败回汉中去，但是还没有彻底把他打垮呀，看来呀，他还有很大的实力，怎么样才能取汉中得西川呢？你们谁有什么好主意啊？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西川可不能汲取啊。怎么呢？那诸葛亮是一位足智多谋之士，他在西城设摆了这座空城计，居然就因为一张琴退了围城我150,000大军，这人物了不起，现在他在汉中呢，肯定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一定啊在提高将帅的智谋，锻炼士兵的英勇，咱甭想打他，他还想取咱呢。可是根据微臣我的预料啊，现在诸葛亮绝不能发兵，他得有一段时间养养他的精气神呢，也就是说他得恢复一阶段，他不发兵来啊，咱也不能派兵去，现在的天气特别热，西蜀的道路那是多么难走啊，咱们去了也难以打胜仗，再说诸葛亮新败他是必有准备。哦，曹睿一听老爱卿，那么以你之见，咱只好罢兵不理他，让诸葛亮在汉中院待着。哎，司马懿摆手，陛下那可不行啊，怎么您别看暂时诸葛亮不动兵啊，但是啊等把精气神养足了之后，他立刻就要兵出汉中。曹睿一听，哎呀，老爱卿，那咱们到那时候再发兵不晚了吗？不要紧，老臣向陛下您推举一人，让他去镇守陈仓，就万无一失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要推举什么人呢？此人乃太原人士，姓郝名赵，字伯道，此人文武双全，智谋过人，我派他去，不要给他更多的人马，他据守陈仓，老臣我敢担保啊，诸葛孔明再有什么奇谋妙策，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他想从这儿过来也不那么容易，陈仓这地方可了不得。

0: 怎么回事？历来就是军家必争之地。这陈仓在哪儿啊？就是在现在的陕西宝鸡东。为什么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呢？因为这地方啊，在关中汉中的正当间，是交通要道啊。早在公元前206年，汉刘邦拜韩信为大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曾经在这儿大败楚霸王手下的老将军章邯呢，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典故，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司马懿今天之所以向曹睿推荐好不到，就是怕诸葛亮沿用韩信之计来个暗渡陈仓，我让他渡不了。只要您把这员将派去，万无一失啊。曹睿当时高兴得不得了，拜这位好不到为镇西将军，带领3000铁甲军据守陈仓。诸葛亮接到东吴这信是什么内容？这信是东吴大帅陆逊写来的，请诸葛亮二出祁山，是共伐曹魏。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每年的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人口是发展的第一资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基础最关键的支撑力量。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全新的转型周期，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成为最突出的趋势性特征，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今天我们就聚焦人口变迁大背景，解读新时代人口发展特征，探讨如何通过完善生育支持，发展银发经济，激活人力资源红利，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协同推进。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已经告别高速增长阶段，进入总量趋稳、结构转型、格局重塑的新阶段，整体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三大核心趋势性特征，三大特征相互交织，长期存在，构成了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新常态。少子化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显著特征，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群众婚育观念发生深刻转变，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为普遍选择，叠加养育成本、教育压力、职场压力、住房成本等多重现实因素影响，我国生育水平持续处于低位，人口自然增长率放缓，长期少子化态势会直接影响人口代际更替节奏，影响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对社会消费结构、创新活力、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带来结构性影响，是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必须正视和主动调适的长期问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是我国人口发展

0: 发展的又一突出特征。随着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改善，国民健康素养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老龄化速度加快，高龄化特征愈发明显。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每年的7月11日为世界人口日，旨在提高人们对各种人口问题的认识。孕产妇保健、优生优育、两性平等、极端贫穷、环境可持续。目前，我们将迎来80亿人口的世界，正迈向有弹性的未来。我们要抓住机遇，确保人人拥有权利和选择，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护美好生态环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注人口问题，生命至上，守护未来。
0: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但也对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供给、公共医疗资源配置、劳动力结构平衡带来全新挑战。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倒逼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进行系统性升级与适配调整。在人口结构变化之外，人口空间格局也发生深刻调整，呈现明显的区域增减分化特征。在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人口流动性、选择性不断增强，人口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集聚。经济发达、产业密集、公共服务优质、就业机会充足的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人口持续净流入稳步增长，而部分产业支撑薄弱、就业空间有限、公共资源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及乡村地区，人口持续流出，总量稳步下降。这种区域人口分化格局重塑了全国人口布局和经济地理格局，也对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均衡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课题。面对少子化、老龄化、区域分化的人口新常态，我国始终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坚持主动谋划、系统施策，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针对少子化发展趋势，我国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从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破解生育痛点，降低家庭负担，全面优化生育配套保障，落实生育津贴、弹性休假、育儿个税专项扣除等惠民政策，从经济层面减轻家庭养育压力，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扩大普惠托育资源供给，补齐婴幼儿照护服务短板，解决年轻父母照护难、托育贵的现实难题，持续深化义务教育双减改革，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缓解家庭教育焦虑，同时不断完善就业权益保障机制，杜绝育龄女性就业歧视，营造生育友好、家庭友好、社会包容的良好氛围，全方位提振生育意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我国积极顺势转型，化压力为动力，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激活老龄社会新动能。一方面持续完善普惠性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康养相结合的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补齐基层养老服务短板，保障老年群体基本生活、医疗、康养需求。另一方面，主动挖掘老龄化背后的经济新机遇，大力发展老年健康、养老服务、老年文旅、适老产品制造等银发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参与社会服务、志愿服务、技能赋能岗位，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 让老龄化

从发展负担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针对人口发展新形势，我国持续深挖人口质量红利，激活全域人力资源优势，实现从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跨越式转型，立足大国人口基数优势，全面推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深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改革，持续提升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创造能力，通过优化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机制，全方位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创新型人才队伍，夯实现代化建设人才根基，同时依托区域人口分化格局，优化全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布局、城镇化布局，引导人口、产业、资源合理双向流动，推动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以人力资源高效配置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来看，新时代的人口变迁不是发展的阻碍，而是转型升级的契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依托超大规模人口优势，通过系统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规模化发展银发经济，全方位激活人力资源红利，正在逐步实现人口结构优化、人口素质提升、人口布局升级，让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人口脉动即是时代脉动，面对人口发展新常态，我们主动应变、科学应变，在转型中寻找新机，在变局中开拓新局，以人口之变赋能时代之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托举中国式现代化长远未来。感谢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见。

0: 1937年7月7日，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夜晚，一个让无数中华儿女铭记于心的日子。那是一个平凡的夏夜，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在沉寂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
1: 站住！
0: 然而，这种宁静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日本侵略者在这里挑起事端，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一夜，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是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日军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向驻守在桥上的中国驻军发起猛烈攻击，但遭到了国民29军的英勇抵抗，他们悍不畏死，誓死保卫国家的尊严。然而，77事变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开始，更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呐喊。从那一日起，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无数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在这场战斗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先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进攻，他们用手中的大刀，在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的战歌。李宗仁、佟麟阁、赵登禹，这些将领名字的背后，是无数次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也代表着他们一次次用生命捍卫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信念。随着战火的蔓延，全国各地的支援力量也在不断汇聚，后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前线，物资的捐赠、志愿者的奔赴，让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凝聚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在这场浩劫中，普通百姓成为了日本狼子野心下最无辜的受害者。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强地生活着，向前线，向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力量。七七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外敌侵略的象征。在这场浴血奋战中，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篇章。

0: 今天山河无恙，我们站在这片曾饱经风霜的土地上，铭记那段沉重的历史，缅怀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英烈。愿他们的英魂永垂不朽，愿这段历史警醒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普出席并讲话。
0: 我省今天起进入主汛期，台风巴菲将带来强降雨，我省多项预警齐发。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
1: 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324项创新技术引领智慧应急新未来。
1: 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逆势夺丰收。
0: 暑期档超90部影片陆续上映，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 美国媒体表示，美伊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商场、超市、饭店、医院、学校、养老机构高层

0: 住宅等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严格监管执法，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有效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加强旅游景区安全防范，统筹抓好危化、燃气、自建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各类问题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级安委会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各职能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今天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分析研判海河流域最新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海河防总总指挥、省长王正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海河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超强台风巴威即将来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和全流域观念，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抓好流域协同联动，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相关地方和部门的联合会商，统筹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流域水利工程系统调度，切实发挥防灾减灾效益。要抓好重点部位防御，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紧盯地质灾害易发点、狭窄河道、中小水库、施工工地、公路桥涵、旅游景区等，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报送，预置抢险力量和设备，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抓好水利工程安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在建工程风险防范，对险工险段、历史出险低段、薄弱低段等采取针对性措施。要抓好城市防洪安全，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进程，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条，畅通骨干排水通道，提升城市防洪韧性。要抓好防汛责任落实，进一步明确各环节防汛责任人、责任单位，扎实组织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流域安全防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0: 今天起，我省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七至八月，全省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主汛期初期，台风巴威将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昨天到今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十号七时到十七时，石家庄中东部、衡水北部及以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12.7毫米。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南部、保定东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西北部有130个站点超过50毫米。遵化市洪家屯最大为97.2毫米，肃宁县失速雨强最大为71.8毫米每小时。
1: 今天十七时，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点至7月11号20点，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保定市等部分地区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源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蓝色

0: 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0号14时至7月11号14时，承德市承德县、兴隆县、英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迁安市、廊坊市、三河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满城区、徐水区、涞水县、富平县、义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涿鹿县、承德市滦平县、双滦区、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抚宁区、昌黎县、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叶区、开平区、滦州市、石家庄市灵寿县、行唐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上午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今天我省气象、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
2: 省气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7月10号9时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10号至14号，环京津及我省中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如首都环线高速、张石高速、张城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段、京石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等部分路段，气象风险等级为高风险。为做好主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我省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聚焦公路路网、道路运输、城市客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织密筑牢交通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稳定。
3: 对于因树木倒伏、高空坠物、道路积水等阻碍道路通行的情况呢，第一时间调集警力，设立管制点、分流点，指挥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我们还推送咱们的预警提示信息，引导群众合理的调整出行计划。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遇有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呢，要减少外出，驾驶车辆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中遇有雨量过大，请驶入服务区或者是暂时驶离高速公路等待。
1: 为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我省水利气象部门深化合作协同，目前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数据共享。7月10号，在位于井陉野河畔的水文监测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洪测验平台和雨量计进行日常数据采集。石家庄水文勘测研究中心井陉水文勘测队队长郭燕琪：
4: 我们温水水文站监测雨情数据、水情数据、土壤伤情数据、雨水质监测数据等，还有我们的山洪沟及中小河流雷达数据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再由平台推送至气象部门。
1: 省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则结合实时上传的水文数据，登入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监测预警平台，精准掌握河道水情信息。河北省气象台气象风险预警科科员梁天：
5: 加密我们的具体降水实况站网的一个观测，结合我们对于本省研发的水文气象耦合模型输出的预警信息以及国家气象中心相关预警的指导，综合以上信息与水利开展进行联合会商，形成一致的气象风险结论，最后进

0: 进行联合发布。
1: 据介绍，目前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等数据的共享，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提升全省防汛减灾救灾综合能力。河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季明华：
2: 打通了气象预报服务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链条，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当前全省3600多万亩下播玉米长势正好，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等田间作业，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今年我省继续开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
1: 今年以来，我省按照持续扩面提升整体思路，加快提升耗能高、排放大的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6: 我省将利用3年左右时间，推动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建筑陶瓷、火电、垃圾发电、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铸造、橡胶、碳素、耐火材料、砖瓦窑、人造板、盐矿棉、石灰窑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达到350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其中2028年底前火电配件300兆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的企业，水泥、垃圾发电、焦化行业 A 级企业占比分别达到80%、65%、70%、80%以上。推动结构优化调整，我省以创 A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实施一批清洁能源替代工程，鼓励氢能、生物燃料、垃圾衍生燃料等替代能源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的应用，大力发展绿色货运配送体系，推进重点区域运输通道、重要领域、重点行业等货运零排放试点建设。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要求，我省将结合实际，适时制定修订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标准，分行业出台创 A 实用技术指南，主企业编制一企一策创 A 方案，持续开展企业创 A 服务帮扶行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大力支持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资金向环保绩效创 A 企业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将完成创 A 企业的富余排污权优先投放市场自由交易，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信贷支持用于环保绩效创 A，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环保绩效创 A。此外，环保绩效水平高的企业还将享受更多政策红利，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可采取自主减排措施，我省将适时调整铸造等行业差异化分级管控措施，实施环保提级监管制度， A 级企业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现场执法，一般每年不超过一次，除有明确问题线索外，市级及以下生态环境部门未经省生态环境厅许可不得开展现场执法，实行环评上门服务制度。
5: 7月8号至10号，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324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一大批前沿应急科技集中亮相。
1: 本次大赛汇聚了智能监测预警、低空应急处置、智慧消防、城市韧性安全治理等领域的优质项目，集中展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战价值突出的前沿技术和智能装备。 其中，珠海云州智能带来的一款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可广泛用于洪涝抢险、水上应急救援，在高效救助落水人员的同时

0: 时，也规避了救援人员涉水作业风险。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1: 救援人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来进行一个抵近救援。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负载能力，它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一个重物，所以说平时我们可以救援3个人左右。
0: 相较前。

0: 数量、质量双重突破。不少企业高校团队都是首次参赛，充分展现我国安全应急产业创新发展全新态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袁春贤：
1: 这是我们院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个规模和效果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希望明年把更多的科研成果带到这个平台来，接受检验的同时，借助雄安这么好的产业政策，促成我们院科研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
0: 赛事同步配套应急高新装备展销推介、技术供需对接交流会，各地需求单位、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齐聚现场，围绕技术研发、场景落地、产业合作开展精准洽谈，打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的转化通道。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席科学家、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张兴凯：
2: 雄安长久会呢，实际上是搭建的一个大平台，本来就是针对场景的一个赛事，实际上就是为了落地。从今年说而言，我觉得比前两届肯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
0: 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韩建波：
3: 这次大赛啊，我们致力于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我们节节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方面发布安全应急场景需求129项，计划投资啊达到10亿元，为项目团队、科研院所与需求单位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
0: 昨天，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廊坊举行，赋能三地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活动现场，京津冀汽车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发展趋势。北汽股份、天津远程、吉利汽车等12家整车企业、90余家零部件企业参加了对接活动。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领克张家口工厂供应链管理经理陈思：
4: 京津冀整体协同的话，上游和下游最能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响应力和多元化，成本上是肯定是会有优势的。如果说本地化和境地化的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产业链就活起来了。
0: 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整零对接环节，京津冀三地整车与零部件企业、一级总成供应商与2、3级配套企业积极沟通洽谈，现场共有15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北京裕坤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冯亚南：
5: 我们在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汽车产业的集群，它可以通过和整机厂呀，包括零部件厂家这样双向的一个互动，缩短采购成本、采购半径，包括一些合作开发，都可以更好的助力的企业的发展。
0: 以供需对接疏通供应链堵点，以资源互补补齐产业链短板，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了京津冀三地汽车产业融合通道，赋能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4级调研员李迎凯：
6: 我们将坚持区域内互补短板、融合配套，区域外握制成全、合力招引，携手京津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开放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合力打造区域合作协同配套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7: 省科技厅近日发布2025年度39个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优秀案例。近年来，河北持续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不断发展。截至目前，平台已汇聚727家管理单位的11050台套仪器，原值达122.79亿元。
0: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企业信用建设取得新进展。据石家庄海关统计，1至5月，全省共有30家外贸企业通过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认证。截至5月底，全省 AEO 企业总数已达256家，涵盖钢铁装备、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重点行业，或认证企业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7: 今年全省继续开展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计划招募3支一扶人员1430名，服务期2年。
0: 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勇士光荣上榜。 我省徐闯、赵天元等6名勇士榜上。

0: 有名。
1: 省卫健委官网日前发布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公示。河北省中医院是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东院区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共有床位800张，诊疗科目涵盖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等专业。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通过合理设计授信方案、开辟专项绿色通道等多举措，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截至六月末，该联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金额和服务客户数量分别较年初净增6.44亿元、78户，实现信贷规模与服务主体数量双向稳步增长。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同时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9至11级大风，阵风12至13级。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1: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今天正式启动运行，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出力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近1.24亿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今天起到12号，国铁成都局加开夜间高铁11队，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暂列前三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已有抓特务、特立独行、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超100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780万人次，同比上升30.6%。韩国、俄罗斯、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家入境外籍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今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字级可控回收。此次发射的长十乙实现了一字级成功回收和二字级成功入轨，完整呈现出真实发射场景下的载荷入轨与舰体回收流程。这意味着我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迈出了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步。
1: 商务部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该官员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加总理办公室9号说，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

0: 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0: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0: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0: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0: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0: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0: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0: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0: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0: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0: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0: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0: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它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0: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

0: 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康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纸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啊？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啊、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

0: 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1: 行，好吧，
0: 你不要紧张啊。
1: 哎，好，
0: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1: 对，贾成功。
0: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
1: 贾成功。哎，
0: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1: 对，38。
0: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1: 交大的。
0: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1: 都不是。
0: 那是
1: 我奶奶交大的。
0: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交大的呢。
1: 你是业大的？
0: 我什么业大的？
1: 我是我奶奶把我交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0: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1: 社会大学吗？
0: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
1: 不是，
0: 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1: 那是他们。
0: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1: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0: 是吧？你谦虚了。
1: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0: 啊，
1: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0: 干嘛呢？
1: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0: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1: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0: 啊，
1: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0: 研究什么？
1: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1: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0: 啊，讲
1: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0: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1: 当然可以了。
0: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1: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0: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1: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0: 什么？
1: 长得丑。
0: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1: 不，也不能那么说，
0: 是吧？
1: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0: 只下不上。
1: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0: 你又谦虚了。
1: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1: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0: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1: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1: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0: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1: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1: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

0: 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儿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哎呦，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2: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2: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就是盲目创业。
2: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2: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2: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2: 对，要饭去！
0: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去？
2: 要饭
0: 去！谁让你要饭去了？
2: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挣1块赚1块，挣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2: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是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2: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一事就干了就行。
2: 你等会儿，
0: 好吧，
2: 还有个项目，
0: 好，行行行，
2: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来，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说说，
2: 那就是卖鸡。
0: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2: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2: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2: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2: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2: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2: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2: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啊，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2: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2: 是不是
0: 啊？
2: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2: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2: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2: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2: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2: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2: 人人机，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2: 太好了，
0: 哎，这是
2: 太好了。哎，宋总，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0: 不用，
2: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2: 真的。我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2: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鸡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鸡去看看。我的世界鸡做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2: 啊，
0: 有意思吗？
2: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2: 嗯、
0: 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

0: 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戴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

0: 不断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 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

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

0: 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树牢底线思维，做足充分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宏平出席并讲话。
2: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樊宏平主持并讲话。
1: 10号到12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13号到14号，台风巴威残窝将影响我市。
2: 本台评论：防汛工作务必做到多一分警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测，近期我市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7月10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听取各县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情况汇报，就做好强降雨应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代理市长樊宏平出席并讲话。卢健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阵以待，全力以赴，以严实作风切实把各项防汛备汛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打赢强降雨应对这场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健强调，调度响应要迅速，市县防止统一指挥，加强汇总分析和会商研判，各部门积极响应，高效做好本职工作，凝聚防汛备汛强大合力，避险转移要果断，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加强对野外施工现场、涉山涉水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巡查检查，扎实做好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提前安置工作，及时果断组织水库、尾矿库、临山临河、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周边群众避险转移，做到应转快转、应转尽转、适当扩面，要抓实转移避险点建设，备足生活物资，做好消毒消杀，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应急准备要充分，应急救援队伍靠前驻防，集中备勤，抢险救援物资提前预置到位，配好用好卫星电话、北斗短报文、对讲机等设备，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卢健强调，要压实责任不松劲，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包联责任和各县市区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全力推动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末端落实，要严格执行24小时双人双岗值守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确保通信畅通，指

0: 令吉达。有关市领导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9号，代理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来承德调研讲话要求，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会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知责担责，明确任务，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及时果断组织人员避险转移，强化实战演练，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应急值守，狠抓末端落实，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省委书记倪岳峰来承德调研讲话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先进位，理清思路，完善举措，全力推动各项任务闭环落实，切实把省委对承德的重视支持转化为强大工作动力和务实工作举措。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优化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要抢抓政策机遇，深入谋划项目，提速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积极培育文旅新兴业态，加快推动资源优势转变成发展优势。要扎实推动电商直播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县域物流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我市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0号下午到夜间和11号傍晚到夜间，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台风巴威登陆后将北上，13号至14号对我市的影响可能性增大，将带来一次暴雨到大暴雨过程。承德气象局提醒，要做好强降水及次生灾害气象风险防范。10号到12号，全市有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局地有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醒做好暴雨及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做好台风残涡防范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措施，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
1: 本台评论：防汛工作务必做到多一分警醒。面对日益增多的极端天气和复杂多变的汛情，防汛工作必须多一分警醒，以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警醒于认知偏差，破除经验依赖。防汛工作最大的敌人不是洪水本身，而是思想上的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必须破除经验依赖，把风险估得严峻一些，把准备做得扎实一些，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的严谨态度应对1%的极端可能。警醒于责任缺位，压实防汛之责。防汛工作环环相扣，任何环节的松劲都会导致风险放大。警醒于责任缺位，就是要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警醒于预案虚化，坚持精准施策。防汛预案是防汛工作的作战手册，绝不能复制粘贴或闭门造车。警醒于预案虚化，就是要坚持因天制宜，精准施策，确保在真正的灾害来临时能够临危不乱，应对有方。警醒于科技滞后，强化智慧防汛。面对极端天气的压力测试，警醒于科技滞后，就是要以科技赋能防汛全链条，让预警跑在降雨前，转移跑在成灾前，以智补刀，抢出防汛救灾的主动权。 多一分警觉才能多一分主动。此前广东茂名一次教科书式紧急避险中有启示，该市桂子镇中

0: 河村村干部在夜间巡查时察觉水流颜色异常，村干部果断行动，在滑坡前一小时组织25户共57名村民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把极端情景想透，把应急预案做细，把每一个环节压实，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在用万全准备为万一兜底。防汛救灾守的是一方安澜，更守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承诺。唯有时刻保持警醒，把困难研判得更充分，把预案考虑得更周全，把责任压实得更到位，方能在风雨来袭时从容应对，交出一份防汛救灾的合格答卷。
1: 进入主汛期以来，承德县聚焦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旅游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落实常态化排查、闭环式整改机制，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隐患。请听报道。
2: 承德县完成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修订，结合属地风险细化防控举措，累计开展防汛实战演练401场，覆盖8995人，开展防汛业务培训402场，参训8085人，县级储备140万元的各类防汛物资，签约统筹工程机械、运输车辆、水泥等社会应急资源，组建2支专业应急队伍及401支9516人的群众性抢险队伍，全员完成实战演练。承德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工程师袁乐：
3: 县防汛办指导各乡镇精准开展防汛宣传工作，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为群众安全避险提供清晰指引。针对部分群众存在的麻痹侥幸心理，各乡镇常态化开展入户宣讲，普及防汛知识和安全常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升自主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0: 7月8号至9号，我市举办2026年农村金融服务专员培训活动，来自全市的200多名农村金融服务专员参加培训，系统学习强农惠农政策、贷款贴息政策及金融风险防范知识。请听报道。
4: 培训由承德市农业农村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承德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承德监管分局联合主办，省农业农村厅计财处专家解读了强农惠农政策和贷款贴息政策，人民银行承德市分行专家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和存款保险知识，同时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面对面引起对接环节，金融保险机构以展位形式集中展示涉农金融产品政策及办理流程，与会代表现场咨询洽谈合作，达成签约意向。承德县雁东种植专业合作社张全：
5: 今天来参加咱们市里引起对接会，对我们这个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是我们非常了解各个的金融产品，将来对我们企业可能有很大的帮助。
4: 河北省农村信用联社承德审计中心副主任张玉成：
6: 本次银农对接活动搭建起与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直面交流的平台，承德农业社坚守1至2000万起知农知晓、服务先于经营定位，组建了144名的农金服务专员队伍，筑牢了与农业农村涉农经营主体联系最紧密的纽带。
4: 此次培训构建起覆盖政策宣讲、产品推荐、融资对接、跟踪服务的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计财处3级调研员曹世如：
7: 面向未来，我们将会同各大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政策环境，推动金融服务从阶段性对接转向常态化服务，支持金融资源更多向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倾斜。
4: 承德市农业农村局1级调研员张长青：
8: 4年来，承德举办的银农银企对接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一步我们承德市农业农村局要继续发挥好政府搭台、银行助力、保险兜底的这种作用机制，促进承德农业，特别是承德农业龙头企业强力发展，为承德乡村振兴做出更好的贡献。
1: 近日，2026户外在河北承德好山水第二届不止骑环承德自行车认证赛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相聚承德，在追风竞速中享受骑行的乐趣，饱览承德秀美风光。 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由承德市体育局主办，南京不止其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承办，赛事设置75公里体验组与110公里进阶组两大组别，线路以避暑山庄为起点，将承德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地标串联起来，打造了一条骑游一体、景路相融的精品路线，让骑手在驰骋的途中沉浸式感受承德宜人的生态风光及历史底蕴。整场赛事沿途还设置了多个补给点，全方位保障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够安心畅骑。承德参赛选手梁鹤：
9: 此次主办方呢设计的路线非常的用心，既有皇家文化、丹霞地貌，还有人文风景，边骑行呢就能边放松，然后一点也不觉得疲惫。借此机会吧，欢迎全国各地的广大车友来我们承德骑车。
2: 无锡参赛选手许春雷：
10: 我是来自无锡的骑友，这次专程报了承德的环骑行比赛啊，主要是看这个线路非常有特色，把承德主要的景点都涵盖在里面，让我们骑友在这个骑行的过程中不仅能挑战一些小的赛段，也能体验承德当地的美景。
0: 平泉市深挖城郊农业区位优势，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聚焦精品果蔬种植，激活社区乡村振兴新动能。请听报道。
2: 走进卧龙镇八家社区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色泽鲜亮，果香四溢。眼下陆续进入采摘期，工人们穿梭在葡萄架下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等工作，确保成熟的葡萄及时采摘，保质上市。种植户陶建军：
11: 咱们这个葡萄品种是茉莉香，目前长势稳定，挂果量大，收益可观。成熟果实主要通过线下采摘，还有商超对接，亩产4000斤左右，5块左右一斤。
2: 这个社区现有农业大棚近200座，品类多元齐全，规模化种植黄瓜、西红柿等时令蔬菜，还有葡萄、草莓、仙桃等精品大棚水果，同时配套发展特色食用菌种植，构建起传统种植加精品设施农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12: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3: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稍后是百姓热线节目，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1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2: 医保
15: 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

0: 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播出的是《百姓热线》回顾版的节目。那么在近日，人保财险承德市分公司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中心支公司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就财产保险方面的投保理赔方面的服务工作与广大听众在线进行沟通交流。好，下面呢，我们首先来回顾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2: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 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人保财险承德市分公司车险部主管徐玉山，理赔客服中心市区分中心查勘经理傅凯，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中心支公司产品经营部副经理陈昭硕和共享作业服务中心副经理马志广，欢迎大家。我们知道呢，人保财险承德市分公司啊，在我们承德市入驻的时间呢也比较早，他们网点多，覆盖面也很广泛。下面呢，我们就请人保财险承德市分公司车险部的主管徐玉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的保险服务布局和目前的保障领域。您好，徐经理。
4: 你好，主持人。
1: 嗯，好，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呢，你们公司在全市范围内一共有多少家分支机构呢？
4: 咱们人保财险承德市分公司在全市范围内共设有52个分家机构。
1: 嗯，好，目前呢，保障区域都能有覆盖到哪些地区？除了市区，我们看到有你们的机构，那么各县区目前都覆盖到了吗？
4: 咱们现在保险服务网络实现到市、县、乡、村全覆盖。
1: 哦，都可以到村了是吧？
4: 对的。
1: 这个村目前覆盖到了行政村了吗？
4: 嗯，到了。
1: 好，那么为咱们承德的地方经济发展以及百姓的民生，你们提供了哪些保险的保障呢？
4: 咱们有车辆这个机动车辆保险、家庭和财产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信用保险、意外健康保险和货运保险等各个领域。
1: 通过你们的数据显示啊，在2025年的时候，你们发挥了怎样的一个保险的保障作用？那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方面的情况。
4: 好的，咱们的市场份额是占到了42.05%，市场份额是第一的。同时呢，2025年累计为承德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风险保障是2.6万亿元，为同期全市 GDP 的13.02倍，累计处理各类赔款10.43万件，支付赔款10.58亿元，缴纳和代缴纳税款是1.4亿元，服务承德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充分发挥保险行业投研的。

0: 作用。我公司扎实践行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聚焦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热点，切实满足民生需求。2025年累计理赔服务个人客户8.45万，企事业单位客户1.96万，承办农业保险、商业团体保险等政府类业务。
1: 嗯，好，那么刚才呢听了这个徐主管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从乡村的农业保障到企业的财产防护，再到我们个人的民生理赔啊，这个人保财险呢为全市的广大群众以及市场主体筑牢了风险保护的屏障。好，当然咱们承德财险行业稳健发展服务民生呢，也是离不开多家保险公司的协同发力。太保产险呢也是我市保险市场当中的中坚力量。接下来我们有请太保产险共享作业服务中心的副经理马志广来介绍一下目前他们公司在我市全辖的覆盖情况。马经理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中心支公司是承德市第一家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公司在8县3区设立11家县职机公司，县级支公司，服务网络覆盖承德全市，为客户提供全面专业的财产保险产品和服务。太保公司市场份额15.44%，位于行业第二。2025年为全市提供保险保障额度1.11万亿，累计赔款金额4.35亿元，缴纳各类税费5153.05万元。
1: 嗯，好，那太保产险在服务民生、助力地方发展方面，你们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呢？
2: 我们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推出了多项的便民服务举措，连续11年开展假日理赔服务，设立现场服务网点，提供绿色理赔、困境救援、关爱咨询、智能检测等服务，同时发挥警保联动优势，加大道路巡查、出警、快处快赔力度，积极引导客户进行自助理赔，减少客户等待时间，缩短案件处理时效，全面提升理赔效率，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解客户之急，帮客户之需。
1: 嗯，好，你们连续11年开展了假日理赔服务哈，也就是说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像这个重要的节日节点，春节啊、端午节啊、中秋节，你们都是不休息的，随时为广大保户提供理赔服务，是吧？
2: 是的。
1: 嗯，好，那么太保产险啊，在这个风险减量和防灾减灾方面，你们有哪些举措呢？特别是去年的时候，我市的部分地区遭受了洪涝灾害，是否真正起到了保险的前置服务和主动保障的这个责任担当呢？
2: 是的，在风险减量方面，我们常态化的落实承德金融监管分局10条举措，在风险减量服务作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制定了大灾应急预案，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优化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从灾害预警到应灾处置，再到灾后助力恢复、快速生产的覆盖各环节的一整套精细化大灾应急管理体系，最大程度上发挥灾害预警、大灾救助、及时止损、有效处置的保险保障功能。
1: 嗯，
2: 全力减少自然灾害对民生造成的不利影响，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核心作用。2025年，我市726洪灾，太保财险本着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预赔的原则，主动作为、主动出击，全力以赴应对汛期灾害，共接报案11587件，给付赔款超过9600万元。
1: 嗯，好，那么今年呢，这个降水量呢还是比较多，而且降水的情况也比较频繁。你们在这个处理投保理赔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在前段时间像这个围场的冰雹天气等等，目前有没有接到这样保护的一个诉求呢？
2: 目前已经接到了零星的这些这个灾害天气的报案。
1: 嗯
2: 啊，然后如果发生大规模的这个灾害天气报案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相应的举措。
1: 嗯，
2: 后续咱们也会有介绍到啊。
1: 好，最近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啊，还有我们的同事都特别关心，如果说是这个冰雹把我们的车辆给砸伤了、砸出这个坑了之后，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挡风玻璃给砸碎了，我们投保了这个车险之后能不能进行理赔呢？
2: 目前的这个玻璃单独破碎，还有咱们的这个 这个

0: 隔离单独破碎已经是从之前的附加险纳入到了这个主险当中，咱们投保了车损险的车主啊是直接可以进行理赔的。
1: 好，还有这个车身如果是被砸了这个一个坑一个坑，它这个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通过保险，我们投保了车险，车损能够给赔吗？
0: 是的，这也是属于咱们正常的一个保险责任。
1: 好，那么对于百姓来说哈，大家最直观最关心的还是出险之后能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赔偿，那么这个赔的快不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

0: 了六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六十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一千年没缓过劲儿来。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三十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0: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0: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0: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0: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0: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0: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0: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0: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0: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我要飞得更高。哎，怎么
2: 这主持人你好，
1: 怎么
2: 这不是这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
1: 来吧。
2: 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啊，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好吧，
1: 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哎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但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

0: 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深圳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1: 那是他们。
0: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1: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听不太懂
0: 啊，你谦虚了。
1: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0: 干嘛呢？
1: 我真的，我这四十多年呀，我就
0: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1: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啊，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0: 研究什么？
1: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1: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0: 啊，讲，
1: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0: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1: 当然可以了。
0: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1: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0: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1: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0: 什么？
1: 长得丑。
0: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1: 不，也不能那么说，
0: 是吧？
1: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0: 只下不上。
1: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0: 你又谦虚了。
1: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1: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0: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1: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1: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0: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1: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1: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我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
1: 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去。
0: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去？
1: 要饭
0: 去，谁让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 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都。

0: 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0: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要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
0: 干了
1: 就行。
0: 你等一会儿，再见。转一转，我们先转一转，又怎么一样？
1: 好吧，
0: 还有项目。
1: 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来。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
0: 那就是。卖鸡，
1: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0: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0: 我觉得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0: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
1: 哎呀，这是
0: 太好了！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1: 不用不用不，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0: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鸡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鸡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乳，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0: 啊，
1: 有意思吗？
0: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